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据悉，杜某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担任区属国企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21万余元，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4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在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杜某作为国企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明目张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法收取财物，严重违反了廉洁纪律，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廉洁形象，更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公信力。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杨某。杨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小康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军人，自幼对其要求严格，而他也不负期待，如愿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上学期间，他表现优异，得过一等奖学金，获得过优秀实习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怀着一腔热血，他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初入职场的他，工作勤恳，每天早到晚归，踏实本分，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几年后，杨某被调到财务科当出纳，没有财务知识的他买书自学，上培训班，很快熟悉了业务，并用半年时间考取会计资格证。2007年9月，杨某被任命为原料科副科长。2011年，厂里产品滞销，杨某只身前往江苏常州，用4个月时间打开了江苏市场。因表现突出，2012年被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跻身领导班子行列，主管销售和运输业务。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超额完成销售回款任务，比原定目标多出了近2000万元。如此成绩令同事们刮目相看，在周围人的称赞下，杨某十分得意，他认为自己能力强，会工作，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至于飘飘然忘乎所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当杨某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洋洋得意时，他的理想信念也逐渐崩塌，甚至一步步沦为侵蚀国有资产的蛀虫。2022年4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据悉，2012年至2018年，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他人现金和购物卡合计150余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公司集资及家庭日常支出等事项，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2条，非法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券，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除此之外，杨某在任职期间还动起了挪用公款的歪心思，多次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2013年11月，通过虚构棉花交易，从新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处套取公款50000余元，用于去马尔代夫等地旅游。2015年3月，国外客户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公司组织接待，在娱乐场所消费10000余元，杨某找人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2015年9月，在公司时任董事长宋某某的授意下，将15万元公款用于购买翡翠，随后找客户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其种种行为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第113条、第115条规定，利用职务或职权影响，假借调研、招商等名义侵占公司财物，或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和活动，或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想起入党时的誓言，杨某痛彻心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私心膨胀，毫无敬畏，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没有守住做人底线，没有划定做事红线的结果，大好前程倒在了金钱利益的枪口下，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0: 葬送了自己，辜负了组织培养和信任。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大家是否还记得入党宣誓的时候，在进入国企工作的时候，初心是什么？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座各位作为国企党员，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坚持学习，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灯塔，为人生指明方向，照亮道路。我们作为国企的党员干部，更应该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为实现企业发展奋斗，把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身正气，努力前行。千万不能认为进了国企就该喘口气了，便放松学习，思想上跟不上组织的要求，就会疏忽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进而徒越禁令，脚踏红线。二，要端正三观，保持清醒。我们是国企的党员干部，更要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中不能有一丝特权思想，务必先腐而后重生。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并没有错，但要契合自己的收入，学会控制欲望，强化自律意识，避免追求变成贪欲。三，要吃透政策，坚守原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对于一个国企来说，规矩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遵守。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规矩就是党的纪律，国家法规，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出圈，否则就要踩红线。
1: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重庆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词语，每笔每画都饱含热爱与忠诚，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振兴曾在这里历经苦难，抛洒热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1920年8月27日，在重庆太平门，他和邓小平等进步青年登上吉庆号客轮，顺江而下，到达上海，转乘游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8年后的4月3日，还是在重庆朝天门，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江畔。他和其他8位革命志士站在沙嘴刑场，面对滔滔江水，昂首挺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周公子。
2: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记得我。
1: 您是周公子？
3: 是的，我就是周公子。
1: 您听过您的故事，我们有很多未解之谜。
3: 什么未解之谜？
1: 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远赴法国留学？
3: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侵略者横行无忌，肆意妄为，同胞们饱受凌辱。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不满。5月4日开始，在北京等地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共同参与，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我们选择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4: 那您找到了吗？
3: 我们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来的。但在欧洲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在比较中、选择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学袁静云悄悄塞给我一本小册子，翻开封皮一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让我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也正是这本小册子，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信仰，让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有一次，受袁静云邀约，我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1922年，京兆誓言袁。

0: 姓名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等人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1: 我听说您在那年还考取了法国布里公学大学，后来又到巴黎大学学习，这么难得的机会，您为什么选择回国？
0: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中国革命进入了大革命时期。为了大量培养共产党的干部，适应革命向前发展，留法学生中的党团员陆续奉调回国。1925年秋天，我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1: 回国后，您都做了些什么？
0: 我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教书，在进步青年和工人里寻找党员发展对象，在群众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不论什么工作、什么岗位，只要党需要我，我都服从安排，竭尽全力。在我们共同努力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共重庆地委成立起来了，中共潼关一支部成立起来了，进步团体吉思镇流渔学会成立起来了。
2: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形势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0: 不，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关押、被杀害，国共合作的成果被付诸东流。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
2: 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您不怕吗？
0: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中共临时中央委派傅烈来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上级要求撤销过渡性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正式中共四川省委，需要尽快召集委员举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3: 这次扩大会议为什么在你老家召开？
0: 这里紧靠长江，地形隐蔽，我们在潼关一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党员，群众基础非常好。同时，我是土生土长的潼关一人，对这里十分熟悉。
4: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你们是怎么做到召开这次会议的？
0: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我们把会议地点设在了我的家里。为了迷惑反动势力，我对外宣称家有喜事，将大摆宴席，同时发动家人参与接待和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这次会议选举传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
5: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破坏的四川省党的领导机关重新得到恢复。
0: 是的，为加强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不久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八县县委。可是1928年3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重庆兴隆巷准备召开八县县委成立会议，不幸被敌人发现，我和傅烈等九人被捕。
6: 在狱中你们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0: 我们被捕后，反动军阀软硬兼施，妄想从我们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先是百般诱骗，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我们，我们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后又严刑拷打，我们在狱中唱起了国际歌，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反动军阀一无所获，最终将枪口对准了我们。
6: 听说您本来有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0: 我被捕入狱后，父亲筹集了1000银元保我出狱，反动派答应放我出狱，但要我写下一份悔过书。这1000银元保得了我？保得了其他同志吗？保得了党组织吗？保得了我的信仰吗？我告知传话人，请转告父亲，儿子不能与他私行，望他老人家保重。我托人带话，妻子和腹中的孩子将来要继续我们未尽的事业，我绝不苟且偷生，是要与反动军阀做坚决的斗争。
6: 那您写悔过书了吗？
0: 我写了。
6: 写了什么？
0: 写了什么？我周共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付出一切，贡献于共产主义革命，坚定共产主义之信仰。

0: 2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 孩子，现在的中国怎么样了？
0: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均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1: 我好想看看彭冠毅现在的样子。
0: 您看吧，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是鲜花朵朵、绿草如茵，家乡的每一片天空如今都是碧空如洗、红旗飘扬。您看吧，绿水青山、橘红和绿，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现代美乡村、幸福童冠义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这不正是您一直期待的吗？九龙大地多义士，英雄故里是故乡。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党之所以能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赢得一次又一次辉煌，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周公子一样的英雄先烈，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永远是我们的英雄，您虽已离去，但您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因为您，我们眼中有光，脚下有路，踏足之处均是坦途，这盛世如您所愿。
0: 岁月在奋斗中远去，未来在担当中开创，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立足岗位，争当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革命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缅怀革命先烈，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黄崇亮。打开厚重的史册，无法被岁月冲淡的是英烈的史诗，是价值的积淀，更是信仰的光辉。每一位英烈都是一座精神丰碑，一部历史教科书，一个信仰熔铸点，一座红色基因库。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如何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呢？今天让我把红色时钟区讲给您听。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乐山有无数烈士英勇牺牲。杨涛、王家树、刘丽萍、陈俊清等加州儿女英勇无畏，为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穿过岁月沧桑，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能听到张英面对敌人的酷刑时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万岁！”能看到陈俊清尽管身上血淋淋，依旧庄严地对敌人说：“

0: 从共产党员口中，你们不可能得到什么。一心抗美当英雄，不信疆场做楚囚，身陷虎穴心向党，肝洒热血壮神州。这是林学波留下的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怀。长眠于南京雨花台的吴振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一直继续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吴振鹏在红灯上发表了大量革命檄文，以笔为枪反对压迫，鼓舞工人斗争。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转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吴振鹏子的浓浓爱意和满满期许，如今信中提到的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再读起父亲的家书，他感慨万千。
1: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封随笔信，因为他是专门写给我的。在那个里面，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慢慢随着我年龄慢慢长大，我就意识到他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对信仰的忠贞，在生死面前，毫不动摇。在生和死的面前，振鹏烈士是选择了为信仰赴死。在大爱和小爱的面前，他是选择了舍弃小爱而就立于大爱。
0: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多少英雄前赴后继，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展示着乐山人民不屈的精神。龚守全，重庆永川人，中共党员，1958年出生，1997年9月转业到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工作，先后被乐山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3次，被评为2000年度乐山市优秀人民警察。2001年3月28日晚，时任乐山市公安局禁毒处1大队大队长的龚守全，带队在岷江大桥附近客运车站布控抓捕毒贩时，突遇车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2001年，龚守全被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2: 公安局干得好啊，他的公安局一直缺钱呢，就是我的。他那个干得不好啊，都干得好，我都支持他。他是一等工程的嘛，喜欢搞那一行，没得办法。他是要求我娃儿领导搞那一行，我娃儿就是上初中时候跟他们爸爸讲，爸爸呀，我二天长大了搞，我输掉了嘞，我不搞公安，我就在部队，反正走了两个方向，其他方向我都不想去。
0: 戴英，1956年出生，牟子镇马边河村2组人。2002年5月6日，戴英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腰部被歹徒连刺3刀的他，强忍剧痛，奋力追赶，却被歹徒用狼牙棒猛击头部，

0: 过重，黛英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黛英仍然将钱款箱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2003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黛英为革命烈士。
1: 他对待人的思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他手里提的钱是国家的钱，他认为这个钱比他的命更要，所以他会这样干。我作为他的子女，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牺牲，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包括在对我下一代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0: 百年路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信仰追求。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列入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开创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精神动力。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红色血脉中，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实践要求，是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同志们，先驱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如明灯般一直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我们广大党员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更应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天津蓟县，预告中的大雨再次爽约，空气中湿气弥漫，凌晨的小雨让干涸已久的河床出现了一条条小溪。朱金宝的家在蓟县下营村，和每户农家一样，房前的小院里种上几架黄瓜、豆角，栽上几颗茄子、大葱，不但收获了浓浓绿意，自给自足的蔬菜更加天然健康，这是令远离自然的都市人羡慕的生活。今天是周一，上班之前朱金宝需要把蔬菜提前洗好，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习惯，带着这些食物他要离开家整整一周。

今年44岁的朱金宝是蓟县的一名护林员，他工作的管理站位于天津境内的最高点八仙山巨仙峰。

0: 八仙山位于京津冀三地交界，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东陵的风水禁地，200多年来与世隔绝。上山的路几年前才通车，之前护林员只能徒步进山，从山门到顶峰5到8公里的山路要走上近7个小时。
1: 还有880米，海拔高度还有200多一点。
0: 现在是多雷雨的季节，为了安全，护林员必须根据气象决定是否上山。周末朱金宝在家等了2天，今天他显得有些疲惫，
1: 没精神头，昨天在家待的。120层楼高，我最快的时候这台阶路20分钟打过一个来回，现在不行，腿脚不行了，老了。我是19岁来的，现在都44了，25年了。那这个地面踩着都是枯枝落叶，踩着都软滑，跟海绵似的，都舒服。
0: 厚厚的落叶层下，并非了无生机。真菌的孢子在这里沉睡，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山蘑就会破土而出。从小生在八仙山脚下，守护了蓟县群山25年，没有什么人比朱金宝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用不着走近细看，凭借经验，朱金宝就能有所收获。
1: 这个木耳啊，跟你说，咱们家里炖肉，使高压锅跟肉一块炖，它也不行，来成粥的，脆的，纯野生的。没有，而且还没有这个污染。您看这个，咱们家里市场上买那个后背是光的，现在你看咱这个细看是带毛的。采蘑菇、采木耳，山里的野果子、野生猕猴桃，我们啥都吃。这个在春季嫩的时候就能吃，这个唐松草，老百姓叫油勺子。这也是一种野菜。
0: 很少有人了解护林员这个职业，在严禁采伐盗猎的自然保护区，每天巡山的护林员时刻关注着山里植被与动物的情况，很多科学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他们。而到了天干物燥的冬春两季，还有至关重要的防火警戒任务，他们就是大山的守护神。

0: 这里是聚仙峰顶的林业管理站，一年365天，由2名护林员轮流驻守。山里的日子过得并不浪漫。大山深处，一个人的孤寂难以排遣。
1: 这份信息他说的，你要是不想他说什么，相信每回都话问你。
0: 每天巡山之余，朱金宝用石头围起一小块菜地，播下菜籽，期待着收获。荒原秋露瘦韭菜，这是细叶的农家品种，

0: 虽然产量不多，但酒香独特，是难得的食材。
1: 这是天津市最高峰的酒菜，就不一个味儿。
0: 今天是立秋，而在淡水珍贵的聚仙峰上，想吃一顿水饺来贴秋膘是极奢侈的。常年缺水，使护林员们养成了不吃水饺捞面的习惯。贴秋膘，朱金宝只好另辟蹊径。玉米面与温水调成面糊，用平底锅盘成薄饼。山野菜与韭菜调成素馅儿，均匀平摊在薄饼上，用小火慢慢煎熟。糊饼是山里人家的特色主食，薄饼香脆，野菜清新，野生断背黑木耳酸辣爽口。朱金宝喜欢来自山林的味道，这也是他一年中为数不多的丰盛晚餐。夜幕早已笼罩了聚仙峰顶，远眺人间的万家灯火，灿若天上繁星。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美食除却山珍便是海味。料理海鲜长于粤菜的广东人当仁不让，鲜虾开背切丁，帝王蟹拆壳取肉，加上肥瘦相间的广式叉烧，这样鲜美的组合不过是辅料而已。取六个蛋清，加入适量鲜奶，生粉的用量，每一位厨师都有着自己的经验。软炒，考教的是厨师掌握火候的功力，温油慢火，用锅铲朝一个方向推动，奶液呈现出一团团云雾，如同小云山。在广东，有食在广州，厨出顺德的说法。顺德厨师的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这道蟹肉炒鲜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0岁的顺德人洪连海，如今是天津一家粤菜餐厅的主厨，从19岁学徒开始，入行20年。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也见证了粤菜在中国的风行。蒸的技法在粤菜中非常普遍，高温的蒸汽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熟食材，更能够在保留原味的同时锁住营养。来自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是餐桌上身价不菲的贵客，绚丽的外表下，肉质细嫩鲜美之极。然而要想将清蒸东星斑演绎到极致，必不可少的还有一味不起眼的神秘调味品。每年立冬过后，天津近海的白菜迎来了收获，此时正是制作冬菜的时候。白菜要摘除绿叶，只留鲜嫩的菜心，清洗过后的白菜更加水灵，这是冬菜的主料，带人工。可是老辈的师傅却坚持认为，用手一刀刀切出来的冬菜滋味与众不同，为寡淡的白菜赋予了浓香。搅拌均匀的菜脯将开始

0: 长达6个月的发酵，时间开始取代人力，点化出风味醇厚的冬菜。天津的水土造就了冬菜，它却在遥远的岭南大放异彩。这种可以长期储存的半发酵咸菜，几乎是每一家粤菜餐厅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天津冬菜蒜香浓郁，加入少许砂糖、蚝油，粤菜经典的咸中带甜，正是清蒸鱼的最佳搭档。旺火上蒸屉，几乎不需太长时间等待，短短7-8分钟，美味即成。热气蒸腾，冬菜独特的咸香渗入鱼肉的每一寸肌理，馥郁的香气，细腻的口感，是对味蕾难得的犒赏。变化与创新丰富着我们的餐桌，但是在传统尚存之处，美味始终以质朴的形式存在着。武清区南蔡村镇，一对新人的婚礼就定在今天。为了招待前来的亲朋与乡邻，主家照例要摆上2天的喜宴，随来随吃，随吃随走，一来彰显富足，二来款待宾朋，这是民间的风俗，流水席。对于33岁的厨师王月亮来说，操办流水大棚席就是他这2天的全部工作。食材的准备从一早就开始，由村子里勤劳踏实的主妇们负责。乡村间的饮食实惠为主，从来不拘泥于形式。不过按照武清当地的老规矩，素席豆腐是流水席上必不可少的压桌菜，如果没有了它，喜宴就很难称得上完美。将口感不佳的大豆转化为豆腐，是中国烹饪史上的神来之笔。它为我们获取优质蛋白质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途径。先将上好的大豆用水泡发，膨胀的大豆细胞壁被破坏，有利于各种营养的释放。王化军是王月亮的二伯，拥有40多年制作豆腐的经验。电磨将大豆打碎，乳白色的浆液流淌出来，丰富的泡沫是豆浆富含营养的标志。豆渣不会被浪费，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美味。把豆浆倒入农家的大灶，儿子岳鹏也赶来帮忙，用玉米叶引火，灶膛里填入几颗硬柴，热力让洁白的豆浆慢慢沸腾。老王留意着火候，适时把豆浆舀起，行话叫做溜，可以使豆浆温度均匀。弥漫的香气让食欲萌发。将煮沸的豆浆盛出，放到院子里自然降温。
1: 对啊，
0: 点豆腐不用石膏或盐卤，而是很少见的酸。

0: 江。相比之下，这对经验的要求更高。酸浆被小心翼翼地加入豆浆，老王目不转睛，用量上细微的差别会让结果大相径庭。在酸的作用下，豆浆凝集成豆花，这是大豆蛋白质变性的结果。
1: 多的这个汤一清盈了，这就行了。
0: 这种变化让豆浆的质地彻底改变了。把豆花放入模具，盖好纱布。
1: 行了，拿水去。
0: 在水桶的重压下，豆花中的水分被挤出。不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余温尚在的新鲜豆腐做好了。老王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酸浆点出的豆腐品质更好，豆香自然，质地紧实不易散，用来做婚宴上的素席豆腐是再合适不过的。王月亮同样知道这一点，在他手中，二伯家的豆腐将开始新一轮的变化。花椒、八角是传统的中式香料，豆腐进入香料水可以更深的入味儿。烧热油锅，粘稠适中的面糊从漏勺中滴落，在接触滚油的瞬间泛起一片油花。高温让水分气化，小面球焦脆中空，这是素席豆腐的配料响铃。临近傍晚，房前屋后的街坊慢慢向小院聚集，流水席即将再次开宴。

可口的菜肴被端上桌，微凉的夜晚，大棚里气氛火热。现在，王月亮开始烹制素喜豆腐。调好料汁，倒入豆腐块，吸收了饱满的汤汁，豆腐不再平淡无味。滚烫的素喜豆腐滑嫩鲜美，酱香诱人。出锅时撒上油炸的响铃，让口感更加丰富。热闹的喜宴继续，今晚王月亮要忙碌到深夜。月光皎洁，明天又将是崭新的一天。

不同的人生演绎出不同的味道。何为美味，很难说得清。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只要能带给人温饱与满足，只要可以与最亲近的人共享，吃什么怎么吃也许都不再重要了。美味就在你我心。

0: 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那你压力稍大点。
0: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儿砸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2: 再出一下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盆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3: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积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一小时下十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

0: 退役后，他不愿依靠别人的照顾，辞职创业。几十年间，他把抚恤金全部捐献给身边遇困的人，并投身公益事业，温暖和带动了无数人向光而行。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让我们走进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宝华。
1: 战友们，你们好，今天非常激动，来到战友们身边。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当了一回兵，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收获和荣耀。
2: 身材瘦削，站姿挺拔，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干看似一切正常的西北汉子，视力却只有0.01。
1: 咱们这个军营的这种场景，感觉就是回到当年部队的这种情景呢，有亲切感，有温暖感。
2: 营区里阳光正烈，战士们挥汗如雨，斗志昂扬。眼前的景象在张宝华眼里只是一片光影，但弥漫在风中的热血与赤诚，分明还是记忆中的模样。1979年，16岁的张宝华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走进了原兰州军区守备20炮团的大门。1982年夏天，张宝华奉命为实战演练运送炮弹。为了弹药安全，这个执拗的年轻战士硬是在草丛里睡了3个晚上。

0: 第四天，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扛上几天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自己我说咬牙扛住，我不想因为我发高烧影响到整个的任务。
1: 张宝华一连坚持了7天，直到最后一天外训结束，他再也扛不住了。人感觉就是头昏，眼前都是那种雾。
0: 量体温接近41度，高烧时间长，也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的时间，造成了视神经萎缩。持续高烧无情地损伤了他的眼底，双眼视力骤降至0.03、0.04，世界在张宝华眼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部队再不能留下了，今后怎么办呢？此后半年里，张宝华被低落的情绪层层裹挟，战友无微不至的关切，家人始终如一的陪伴，像一缕缕暖光，慢慢将他从阴霾里 拖了出来。1983年12月，20岁的张宝华带着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告别了战友，回到了家乡庆阳，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1: 就是给农村送报送信，说这个就是一天骑着自行车啊跑呢，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选了一个乡有缘的岗位。
0: 本以为只是个跑腿的体力活，可是还没开工就遇到了大麻烦。
1: 你投递的是哪个乡镇送什么报纸？就给了这么一张分发表，我一看我直接是白纸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0: 张宝华的父亲找来一张桌面大的牛皮纸，一笔一画为他绘制了一张特制的地图。
1: 爬到跟前就是基本
0: 头就贴到这个纸的跟前了，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是1个小时分发完就出去送去了，人家送回来了，我还没分完嘛。乡村的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更是一片泥泞。 张宝华把对眼前模糊的恐惧死死锁进心底，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了。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车栽进泥水里沟渠中，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叠着旧伤。直到有一次，张宝华的自行车摔坏了，邮电局领导翻开档案，看到视力0.03的记录，所有人
1: 都惊呆了，领导是真的咋回事？你这个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把详细的情况我给领导才讲了。我就觉得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不想就是因为一些困难推后给别人添麻烦。考虑到出行安全，张宝华被调离乡有缘岗位，又先后尝试过锅炉工、门卫。
0: 但都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坚持下来，领导见他认真实诚，便留在身边做了通信员。可这份暖心的关照却让张宝华心中很不是滋味。
1: 这个活儿干不成，那个活儿干不成，其实领导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啊，心里感觉自闭的不行。1996年春天，庆阳市发起给山区孩子写信的活动。
0: 张宝华托家人代笔写下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些许鼓励。
1: 没想到这个信发出去后，在1周后，我就收了上百封信，都是孩子们给我的信，所以，哎呀，我就感觉很激动。
0: 一封封回信带着沉甸甸的回响，撞进张宝华心里。
1: 孩子们信中说向我要学习，学我 军人的气质，学我坚强自强的这个毅力，我当时我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们把我看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还差得很远。我要重新开始定目标，要更加的自强坚强嘛。十几年的这个抚恤金捐给贫困的学校，我感觉我轻松了好多，我感觉真正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嘛。
0: 张宝华拿出攒了十几年的抚恤金和部分工资，总共6000元，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一意孤行的决定让妻子柳淑清难以接受。
2: 6000块很奢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农村的，1000块钱给一间房子的，你想想这6000块钱给多少房子。
0: 可接下来让柳淑清更崩溃的是，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张宝华决定收拾行囊辞职创业。为筹措创业资金，他又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2: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呢？全家人喝西北风去，他根本不想这个事儿，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方向。
0: 1998年，张宝华拿着7万元贷款开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经营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终于做到了不用眼睛看就能给顾客介绍电话机的所有功能。凭着耐心细致的服务，小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3年后，贷款还清了。
2: 他对创业那种执着和坚持，他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妻子，还是要支持的。
0: 渝中县马坡乡。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是张宝华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1: 我听到国家已经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时我就也很激动。我们庆阳是一个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想成立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
0: 2020年5月，张宝华牵头成立甘肃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那个一心只想少给别人添麻烦的张宝华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尽己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1: 创办经营部也好，创办个人的这个公司也好，我的初心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
0: 王建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退伍后，王建新一直自己做工程，一次意外触电导致他从高空坠落，高位截瘫。生活的巨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3: 迷茫，比较困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觉得自己就跟废人一样。
0: 看到一蹶不振的王建新，张宝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一次次找王建新谈心，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鼓励他。
3: 边推着我边跟我聊，他说你看建新你不能走路我看不到，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腿。当时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在张宝华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建新考取了残疾人驾照，张宝华又帮他跑手续租厂房，成立了一家风貌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在21名员工中有6名退役军人，15名残疾人。
3: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也想着把这个光辉点心心相传的这样传递下来，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让他们也最起码自强自立，对生活有自信。
4: 张宝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都集中在一起，为全社会做更多的事。
0: 随着年龄增长，张宝华的视力已降至0.01，但他心中的光却丝毫未减。
1: 从领 第一笔抚恤金，这个钱每月我就专门我就存下了没花，把它用到国家啊和社会更有用的地方。
0: 这些年他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地震灾区、洪涝现场、特教学校、贫困山区，累计捐款捐物150多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多名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5: 爷爷您真勇敢，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也没有放弃自己。
6: 我长大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7: 我想对您说，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1: 中心的志愿孩子们，做一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才。
8: 每个人都是暗夜中的点点星火，渺小也微弱，但无数微光坚定地互相映照，就能织就黎明的璀璨。我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华。
9: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在很多朋友眼里，80后陈小华近几年来所做的一切，让他犹如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原本在建阳烧制建盏多年的他，心中时刻挂念着老家几近失传的黑盏技艺。于是他孤身回到顺昌老家，在山野之间全身心投入研究，复兴一门失传千年的工艺技术需要付出多少辛酸，传播一项底蕴深厚的工艺品需要有怎样的吸引力，传承一个呕心沥血而来的独门秘技又需要有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呢？
1: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但凡是有钱有闲的人们都特别喜欢斗茶。那斗茶的时候呢，不仅仅讲究色香形，同时还特别看重茶器。宋人使用的是黑瓷茶盏，点茶期间黑白分明，荧光闪现。位于顺昌浦上的关山古窑在历史上就曾经是生产黑釉茶盏的，后来经历了断代，那如今当地人陈小华正在努力复兴浦上的黑釉茶盏制造。
0: 由于历史原因，自元以来建盏工艺技术淹没，至今失传近千年。正当世人扼腕叹息时，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最近30多年中国前所未有的基本建设，古代黑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顺昌县就发现了2处古窑址，其中一处是连坑窑，窑址位于浦上乡连坑村北侧关山。窑址采集的标本以青白瓷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青釉瓷器。出生于关山附近的陈小华，自小跟着爷爷在山里玩耍，满地的碎瓷片引起他们的兴趣。
2: 因为看到有黑盏嘛，那里面也有黑盏嘛，有那个碎片，后来他感觉这个黑盏比较有文化意义，他就在研究黑盏。
0: 我们现在喝茶大多喜欢用浅色的盏，但宋代却推崇用黑盏。宋徽宗还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专门写道：“盏色贵青黑。”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黑盏如此风靡的现象呢？这要从宋代饮茶之风说起。在宋代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一项活动叫做斗茶，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做抹茶时比谁的白沫多水很少。因为黑色衬白色效果好，所以流行起黑色的茶盏。如果说斗茶是宋代的王者荣耀，那青黑色的盏就是在斗茶中获得最强王者的必备条件。陈小华的爷爷一辈子在瓷厂工作，退休后决心复兴当地的黑盏烧制技艺。虽然他满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但依然没有揭开千年黑盏的神秘面纱。
2: 小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爷爷在做瓷，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是在做这个黑瓷的。他研究了五六年呢，做出来的次品太多了，他只有5%的成品，其他都是敲掉。他的问题就是跳釉，还有的烧裂掉，泥土可能也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0: 不过爷爷对黑盏技艺的执着深深影响了陈小华。
2: 后来到17、18岁我才知道，我就跟着他学，看着他做，我自己在慢慢的调配方，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也喜欢这个东西。
0: 陈小华的黑盏复兴路就这样在荒草丛生中开启。最初他完全不懂得建窑的烧制道义，只能从零开始摸索，该怎么办？找大师傅讨教呗。我国从事建盏烧制技艺的工匠现多集中于建阳，当地也是建盏的核心产区。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陈小华几乎访遍了建阳的建盏艺术名师。随着对建盏了解的加深，陈小华渐渐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黑盏，也萌生回到老家专心研究黑盏技艺， 弘扬顺昌黑展文化的雄心壮志。
2: 后来开始做建展，做了6年。我去年的时候是2018年吧，2018年我就给他搬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做我们自己顺昌这边的黑瓷了。从工艺上来说吧，我自己也喜欢这些工艺，我才会想着去做。

0: 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1: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回到老家后，陈小华很快遇到复兴黑展技艺的两大难题，一是没资料，二是找不到真正的釉矿。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吃不好睡不好，陈小华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他说，我觉得不算苦，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是一种幸福。后来凭借烧制建盏的基础，陈小华进行了胎土原料的反复试验。
2: 因为我原来做建盏的过程中吧，我也有烧出黑盏出来，我再从这边比例上去调的。
0: 为寻找最合适的胎土原料，陈小华曾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也亲自到建阳取矿点严选最好的釉矿石。在山中的几年，历经无数失败，陈小华用当地的红土来配置，终于成功了。
3: 陈叔，咱们今天是到这儿来取土。
4: 对呀、啊。
3: 那这个地方是叫一个什么山啊？
4: 九龙山。
3: 为什么是专门要到九龙山来取土？
4: 因为它这边是原来宋代以前的老窑址嘛。
3: 哦。
4: 这边的土的话，烧出来釉面品质都很好。
3: 所以以前宋代的时候，人把这个窑建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可能比较适合烧这个黑釉瓷。那现在咱们也就不需要特别去其他地方选取一些比较适合的土了。
4: 是的。
3: 那这个陶土它是什么都有哪几种土构成的？
4: 一个红土、高岭土、粘土。
3: 都是在本地吗？
4: 对。
3: 现在您正在取的这个是什么土啊？
4: 红泥土。
3: 红泥土，
4: 红土。
3: 哦，红土。那像咱们这个九龙山的红土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取呢？
4: 因为它这边含铁量会比较高一点。
3: 嗯，
4: 土质比较好。
3: 这个黑釉瓷它烧出来的色泽啊，外观怎么样，和土的质量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
3: 嗯。
4: 其他地方的土烧出来，它釉面不亮吧？
3: 釉面不亮，其他地方土烧出来，可能就算能烧出来不裂口，但是釉面也没有那么绚丽，没有那么漂亮。像咱们在挖这个红泥土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我直接挖了以后带走呢，还是说要挑一下？
4: 那不行。
3: 嗯，
4: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皮面给它取掉。取掉的话，挖到中间的泥土会比较好。
3: 哦，像这边有一些草啊，有一些苔藓的，这些都不要，我们等于把表层剥下来，
4: 对对对，
3: 然后挖到里边去。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这个红泥土的话，就是要这种越细腻越单纯的这种红泥土，其他的杂质像什么草啊、根啊、这个碎片全都不要。
4: 不用不用。
3: 嗯。
0: 精选原料之后，陈小华着手解决黑盏的釉水问题。釉水的配方决定了黑盏能否表现出朴实无华、浊而不媚、纯而不虚的基本风格。
3: 哎，小华，这两个盏都是你做的哈？
2: 对呀、啊。
3: 这是以前做的建盏，这个是黑盏，它俩花色不一样，为什么会不同呢？
2: 因为釉料不一样，配方不一样嘛。
3: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表层上的这个釉水是不同的。
2: 对。
3: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釉水就是做黑盏的釉水了。
2: 对、啊。对，
3: 釉矿石比较多，然后出来是这种单一的颜色，那要怎么把它上上去呢？
2: 那我上上去你看一下。
3: 我、把它均匀的淋上去，盛满。是不要让它溢出来吗？
2: 啊，不能溢出来。
3: 嗯。所以这个上的手法，其实不论是黑盏还是建盏，都是一样的，
2: 都一样。
3: 只不过是这个釉水的调制不太一样。
2: 对，这样上上去看。
3: 哦，让它的这个釉水要很均匀的平铺在内外表层。
2: 对。对。
3: 所以像我这样的新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儿呢？
2: 就是说抓不住啊，有的时候。
3: 哦，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倒进来，是不是？
2: 啊、对。
3: 这么满可以吗？
2: 可以。
3: 然后呢？要等一会儿吗？
2: 等个两三秒就可以了。
3: 像我这里滴了一滴，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吗？
2: 不会不会，
3: 没关系哈。
2: 对。
3: 哦。然后要停一下吗？
2: 不用停。
3: 不用停。
2: 啊。
3: 然后就抓着它的这个碗底。
2: 对。
3: 进入到这个水里边去。
2: 嗯。
3: 可是，这个
5: 碗底好像很难

0: 扣得住，哎，好家伙，要放入多深呢？
1: 就到这上面这里留一点点就可以，
0: 留一点空白哈。这个高度可以吗？
1: 可以了。
0: 然后我要这样晾一下吗？
1: 要晾一下，它不会留下，差不多有三四秒就可以，四五秒。
0: 三四秒就可以，那我现在就可以翻过来了吗？
1: 可以。
0: 咦，这个碗的这个口沿的位置都是不均匀的哈。
1: 这个烧出来就烧不出来了。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劣质品。
1: 对。
0: 如果要是上釉的时候做成这样，您根本就不会放进去烧，是不是？
1: 不会放进去。
2: 如今陈小华所烧制的黑盏技术已经成熟，艺术风格上集众家之所长，且自成一派。他说，我的作品不追求规规整整，更不是一模一样，我只想用品质告诉人们，他们就像是简素静美的传统写意山水画，展现的是意境与神韵，耐人寻味，直抵人心。2017年6月，陈小华烧制的两件黑釉盏已被南平市博物馆收藏。2017年，他获得南平市建窑建盏十佳新秀提名奖。不过在陈小华看来，这些荣誉都是虚名，只有烧出让自己满意、让众人赞赏的作品，让黑盏的技艺得以传承与创新，才是真格的。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如今我们想要各种器型、各种颜色的茶具都能有很多选择，绚丽夺目固然能够给生活增添很多色彩，但简单朴素也是一种让人心动的美。黑盏的颜色很单一，恰恰是这样最质朴的美感，仿佛带我们重返古人品茶的往昔岁月。

亲爱的同学们，以及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华大学朱美芳，我是一名从事材料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工作者。今天啊，我站在这儿，展望2030，我有一个深刻的感触，就是一个国家的未来的高度取决于今日我们锻造了何种材料来支撑它。我这里所说的材料，既是我毕生研究的纤维和复合材料，更是指我自己倾注心血培养的青年人才。我自己想啊，就是我们培养的最好的材料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才是支撑民族复兴最核心的基础性的材料。那么如何在充满潜力的人才中锻造能够肩负未来的特殊材料呢？我想呢，我的答案就是工艺的创新。那就这里讲到三道工艺。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浸润、加压和复制。那么这个第一道工艺就是浸润。什么叫浸润呢？我就要为学生提供激发他潜能的复合培养基。我们这个教育啊，它不是一个单向的灌输，而是要创造一个多元、开放、充满养分的环境。其实这个教育的环境非常重要，我们让种子呢发芽。所以平时呢，在大学里，我的第一责任就是教书育人。我到现在还是两个班级的班主任。那么在我30多年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呢，我始终坚持为我们的本科生上第一堂课，也给他们上所谓的最后一堂课。我想在他们本科学生的学习的生涯的起点和结束的时候，亲自为他们扣好扣子。我想记住每个孩子的特点，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因为我相信关爱的温度是他们成长最好的催化剂。那么同时呢，我也深知未来的挑战是跨领域的，因此我们构建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的这个沉浸式的课堂。我会带着学生们走进生产第一线，让他们触摸真实的产业难题。我们还组建了国家首批新材料现代产业学院，这个学院里面呢，我们汇聚了学校里面不同学科的老师，还有企业的这些专家，共同来给学生授课。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一个直面复杂真实世界的反应场。那么第二道工艺呢，我称为加压。这个要引导学生呢迎接这个挑战的定向应力。在我看来，卓越的材料性能呢要源于千锤百炼，我们杰出的人才成长也需要经历极限挑战。那么始终认为要把国家最前沿最艰难的课题变成培养学生最好的课堂。所以我们目前主攻的两个方向，一个呢就代表着两种不同或者截然不同的压力测试，一个就是面向星辰大海的挑战，模拟月壤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月球的土壤条件下，我们来把月壤做成纤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国际上现在还是空白的这样的一个无人区。那么这个月球的这个资源，其实它的利用呢，既是新时代我们深空探测的科学目标，也是保障月球基地建设和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途径。我们月壤中有各种的材料，其中有类玄武岩，它就证明是可以具有良好的这个材料的形成能力和优异的
这个家风成型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团队呢就先后获批了3500毫克的长五号的月壤样品。我们建设地外纤维，就地球以外，我们简称地球以外的纤维，简称地外纤维这样一个实验室，并自主搭建了仿月球环境的成纤的设备。我们成功制备出了月壤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有望将来呢在月面来进行柔性的居住舱。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它的意义非常大，就是要把国家深空战略的这个蓝图编织进我们每一根纤维的分子结构里。这要交给学生呢，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使命担当和勇闯无人区的原始动力。那么另一个呢就是生命前沿的探索，我们做了一种叫水凝胶光纤的这种脑机结构纤维。那么如何让冰冷的电子材料与我们柔软的大脑和谐来对话呢？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巨大的难题。所以我们就通过跨域啊与神经科学家的合作，不是只是做材料的人，而是试图成为为神经信号设计通道的人。所以我们成功制备出了连续化的含水的，我们知道人体是70%的水，水凝胶的光纤。这个光纤呢

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亲肤，它能够实现这个在活体组织当中进行高保真的信号传输与传感。这一突破意味着未来有望在脑机接口领域帮助我们这些瘫痪的患者重新站起来，对吧？这样呢，这个重建这个脑机接口技术的这种可能性，包括拓展我们的认知边界，这个课题传递给学生们呢，是瞄准人类根本福祉的终极关怀，和在科学交叉领域创造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之光。所以我要让学生们明白，未来的科技攻关战呢，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从国家使命当中长出来的勇气和人类关怀当中并发出的这个创造力。所以这是第二道。第三道工艺是复制，就是为我们学生点亮自主创新的智能内核。我们未来的材料不是死的，它是活的，不仅仅是有功能的，而且它是有智能的。所以我们未来的人才更应该是如此。所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点燃我们学生内心的引擎，让你们拥有自主学习和持续创新的能力。所以我呢，在这个教学当中就让低年级是让学生，一年级大概有20%，二年级50%，三年级70%，到四年级100%全走进实验室，实施准研究生培养制，鼓励他们在不要怕犯错，可以在科创当中试错。我们也在探索用人工智能计算模型来赋能我们的教学，所以把这些前沿的工具引入我们的教学。所以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容器，而是能够定义新问题、创造新规则的智能体。同学们、朋友们，回望这个来路啊，我们所有的实践都可以总结为一点：我要做学生梦想的筑梦人，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土壤、施肥、增压、自然火种。所以站在15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面向2030，我们正在共同参与一项最伟大的工程，那就是为我们的国家锻造新时代的人才材料这个谱系。这项工程需要我们教育者的坚守，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所以我深信，当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浸润，以国家的使命去加压，以未来的眼光去复制，我们为这个时代培养的你们将不仅是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更是一群能够将自己的梦想融进我们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中的闪闪发光的梦想的材料。谢谢大家。

0: 神都可以。怎么样啊？进度？
1: 进度没事儿，
0: 没问题不？
1: 这咱们保住了，
0: 一定完成。哎，
1: 好嘞，
0: 保质保量保工期，
1: 这没问题。
0: 啊，兄弟，
1: 好的，
0: 那个为什么不想开啊？奶奶那个朋友
2: 开了这个，我进料都不好进了，把这料到最后，开了这个就说开那个，把这俩开忘了，最后弄那个进料。哦，咱们在后旁后边那条道，哗一进，没事了。
0: 其实你们走这条路都可以，八号这样
2: 行，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不要，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耳房要加大点。别让图纸来，
2: 你赶紧说，咱们看完这个
0: 耳房加大点，
2: 这能多大？啊，
0: 耳房一定要加大，为什么要加大耳房？因为你咱们出行不，咱们进机先进不了。
2: 对，他妈的本事小了，拐弯你
0: 听了不？一定要加大耳房。
2: 这啊，三米乘三米五的，
0: 加一米。
2: 交了交车子了，
0: 加一米，加五的。然后你这边过来以后，我这边不，这边这要是三米五，如果你拐一个小机子不好拐，你都打到四米那边。
2: 哎，
0: 对对对，加五十，增长不？
2: 四百。
0: 比如说，你看你这儿一进，你这儿留一个门是吧？你门口在这儿了不？他这儿拐弯的时候，他好拐。如果说你这儿，你说你局限他了，你拐弯能拐？哦，加五十。
3: 画面中，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党支部书记米木申，正与工人细致沟通施工细节。为工程推进反复叮嘱。翟城村是一座承载着中国乡村建设百年记忆的村庄，这里是中国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的发源地，是最早村级女子学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验场。2019年的春天，春风再次吹拂这片承载着百年乡建记忆的土地，对于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0: 2019年，我刚回村的时候，翟陈村大街小巷一场雨一场泥。为什么说一场雨一场泥？因为咱们是小路，都没有硬化，一下雨你就冲出去了，冲到大街里。因为咱们都是自然排水，好多老百姓趁下雨的时候，就有的吧用着这个化粪池往外抽水，那街上我跟你说无水倒流，到处都是。
3: 环境的脏乱只是翟城村困境的一角，更让人心焦的是村集体的空心。村委会连个像样的办公地都没有，没钱办事，没人管事，内部事务混乱不堪，和外头的烂路污水一起，成了压得两尾班子喘不过气的难题。2019年9月，翟陈村完成村级组织换届，新一届村两尾班子正式履职。
0: 咱们一出来，那是南北大街，这是东西大街。咱们村里不三纵七横七盘街。2019年的时候，两边还这老百姓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杂草丛生，有的还盖着小房，没吃的，什么都有。
3: 面对曾经规整的棋盘街变得杂乱不堪的现状，新一届两委班子下定决心，将整治街道作为改变村庄面貌的首要突破口。他们坚持先从清理乱象入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谋划道路的升级改造，
0: 把所有这个集体的这个路架所有的都得清除掉，硬化铺砖，包括咱们这个路加宽。以前这个路就6米宽，这个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这是后来经过咱们两位帮子商量着，也现在车辆多，现在加宽到7米了。
3: 为让街道彻底改头换面，光清理杂物加宽路面还不够，打通堵塞的路段成了新难题。可这修路要拆房，首当其冲的就是米木申自家亲戚的房子。
0: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南北大街这条路，你看现在是通的， 以前这个房，他的房的位置在这儿，这条路就是就半条路。后来我上来以后，经过他们两位干部，这家这个谁家的？这是我姨家的。当时呢，我为了拆他，我就私自做主把这房给他拆了。拆了以后，我姨追着我骂，骂我就跑了。后来我又给他做工作。你说咱们家人不支持，咱们的工作网怎么进行呢？
3: 短短20天，全村200余处乱搭乱建被清理，2000余车垃圾被清运，曾经被挤占的街道重新舒展，露出了原本的轮廓。这一切的改变，既彰显了村集体为群众办事的担当，也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舒心与便利。拆违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长达10年的集体土地承包费拖欠问题。
4: 那么这个书记上任以前，这个村里大部分的承包的这个土地都没交这个承包地款，弄得村里不一点经济来源都没家，事事都办不了。收这个承包地款，先是从这个干部几天，后来就是这个会计片干部几天，后来又涉及这个党员几天，必须这个先交清。最后就是省的这个极少数村民，通过这个书记带领这个干部吧、民调吧做工作以后，基本上这个承包地款，这收上来了，是收了200多万，这是。
0: 所以收上这个钱来了以后，主要干了什么呢？正常开支、零杂开支，包括咱们这个买点绿化，是不？买点树，还有咱们这个修路。为什么修了3万多平米的路啊？政府有补贴，然后有配套资金，配套15%或者配套多少？有配套，就这样不？咱们都有了资金呢，把这村整个硬化了这么多。
3: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翟城村在交通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曾经制约发展的断头路和危桥，成了村里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也牵动着大家对畅通出行的期盼。
0: 你们现在看这条路，你看了现在是特别平整，绿化挺好。当时这条路都是一条庄稼道。什么叫庄稼道啊？就是一条小道，就3米宽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就是老百姓坐个过个三轮三马子，别汽车根本进不来。我们村历史性出村路没有，因为这条路影响到5个村，什么土村，然后曹村村、汪村村、庞村村、古城村，加上我们是6个村。以前那边咱们一直过去奔定安公路，你也看到了，你们从那儿走看到那个桥，当时那个桥是坍塌了，是个危桥，通不了车。
3: 2021年，两委干部主动与镇党委对接沟通，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联合周边曹村、庞村等5个村，修建一条4.5公里的平教大道。现在买树苗的大车直接开到田间，效率显著提高，解决了出村难、运输难问题。
0: 这儿你看到现在这花了呗，树，以前那个墙的外面那垃圾都是1米多高，后来经过咱们努力把它整个清出，清完了垃圾以后把下面垃圾又拉走，拉走以后我们又弄的新土垫上，然后做的绿化种植。你现在看到的这都是成果，包括这块当时他家的宅基地是和这儿起的，和这儿起。后来去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宅政村的东大门要把这儿走车，因为我们这儿有旅游车包括咱们的大巴车过不去，拐弯太稳了，给他们做工作让他让出来了8米宽，车又好走了又好通行。
3: 相关资金随即投入翟城村道路修缮、生活设施等民生工程，村民因见实效，对村两委信任度大幅提升， 死后又依托专项投入推进村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完成3.5万平方米道路硬化，栽植各类树木3000余棵，安装太阳能路灯286盏，粉刷墙壁1.2万平方米。两委干部深知环境整治急需建立长效机制，而村庄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支撑。
0: 当我们财务公开，每月每季度都有公示栏，所有的项目招标都要由第三方去招标，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这个账目花每一笔钱，两位干部都要知道，所有的咱们这个4.2工作法一步也不落，必须上4.2，让大家知道，让老百姓知道。
3: 这套治乱筑基的组合拳，让翟城村从瘫痪状态逐渐恢复生机。两委班子并未满足于环境改善的成果，他们将目光又投向村里已具规模的苗木种植产业，并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翟城村的苗木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米木深上任时已达到7000多亩的规模。
0: 让这个村民们，不是让他们几户凑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形成合作社以后，他们力量大了，面子也就大了，种这个东西我也同意了，销售也好销售，要不这家种了一点，那家种了一点，然后有一个客户，比如说我要10000株，没有，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市场，然后让他们成立合作社，把这地拢到一起来种，这样不，他们都种植好管理，销售也好销售。
3: 随着合作社让苗木种植走向规模化，销售端也需跟上步伐。村里不少人开始琢磨新的销售渠道，其中年轻人的尝试尤为亮眼，村民王慧就是较早行动的一个。
5: 因为我们村普遍就是种这个苗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在种苗木，然后现在这个电商发展比较快，我就想就是通过这个电商形式给这个老百姓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多一点销路。我刚开始就是销售我们家的各种苗木，感觉还挺好，然后就开始帮周围的邻居们，开始就是也从这个网络上找销路，
3: 当地入手。2021年12月，建成首批高标准大棚，通过支部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模式，建合作社、引合作，稳步带动村集体增收。
0: 在90年，这块地不是那时候当时不就去往那边卖沙子，把这沙子卖了。90年卖了以后，这块都闲置一个大坑，一直扔着，扔了这么多年。2019年我接了数据以后，2020年咱们把这块整个都整理了，整理好了，开始加大棚，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增收，增加集体收入，这样子咱们一步步的把这棚要建满，形成一个产业园。
3: 闲置大坑经整理变身大棚，为集体增收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翟城村进一步探索发展方向，与石家庄的一家企业合作种植羊肚菌2年，期间收成与效果都较为理想。
0: 跟他们合作，我们种了2年的羊肚菌，效果还挺好，收成也挺好。我们这羊肚菌不是23年种的，24年我们就发到加拿大了，出口了，就今年不我们都是算销在国内了。现在羊肚菌不这个确实风险性很大，技术掌握很困难，又怕造成损失，所以我们现在先整体的慢慢规划，少种羊肚菌，多种这个高品质的蔬菜。
3: 同时，在2019年，村集体成立党支部领办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本村及周边道路硬化、绿化工程。
0: 比如说盖点小民房吧，修修路吧，残阳断壁吧，搞个绿化了，是吧？ 解决了很多劳动力。你比如说我们村的这个劳动力的65了，身体倍儿棒，但是他出去打工去，这公司有限定，不能超过60周岁。他在村里面呢，哎，给我们这儿就参加了，一年像他们有的一年挣3万，增收3万4万。哎，就说咱们带动这个老百姓也就业了，让他们这枪不让咱们翟城村村民挣了。
3: 如今，翟城村的苗木产业年产值达5000万元，加上特色种植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产业的兴旺，让这座曾经贫穷的村。

0: 村庄焕发了经济活力，也为后续的文明创建提供了物质基础。
1: 大家呢可以来看这张定县实验区负责人情况一览表，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多都留美留日，他们大多呢都毕业于世界名校，归国后呢在城市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与工作，但是在晏阳初先生的感召下呢，也是纷纷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积极投身到乡村的建设的具体实际中来。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思想体系呢，就可概括分为一大发现、二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以及五个结合。四大教育呢，我们主要围绕着愚贫若思四个大字来展开。
0: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及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曾在河北定县落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关探索，通过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建设实验农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等一系列举措，开展基层乡村治理与发展实践，形成了相应的实践成果与乡土探索经验。两委班子成员深知文化传承之重，如今翟城村发展羊肚菌种植，深耕特色产业，正是对晏阳初生计教育治穷理念的生动传承与实践，让这份精神在乡村振兴中延续发力。
2: 2006年呢，是晏阳初先生诞辰，晏阳初老乡是四川巴中人，邀请的我们去的四川巴中参加这个晏阳初先生诞辰。当时在这儿的党委书记李辉书记，还有我们晏阳初校长叫姚助力，也就是翟城村我。邀请的我们三个到了四川巴中，到了那儿以后，一看人家那儿宣传晏阳初的这个精神，人家力度特别大，触动了我了。然后去了以后，我看到他所有的长陈都是咱们这儿的，很多都是翟城村的。回来以后，正好这一片布那垃圾成沙，我们就利用宅改把这一块置换调换，有偿无偿，15块宅基整个清除。保留保留，像这房都是保留的，保留的四处宅地，我们做了晏阳初展馆、晏阳初旧址，把这块花了120万，做起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规模。
3: 通过一届党委书记部，把这个晏阳初细化规划，尤其现在咱们党委书记、行政书记，这个晏阳初这一块部了解的特别透、特别细。通过这个部他的努力，经过咱们市委市政府努力，把这块街区现在建的特别好。
4: 雅丽呢，她是个中学混血，跟随晏阳初一起来到了定县，来到了翟城。在徐雅丽的左侧呢是李景汉，他呢是公民教育部的主任，创建了定县实验。
0: 晏阳初文化街区自去年建成后，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43所省内外高校到这里研学，同时带动民宿餐饮行业的繁荣。文化活动成为乡村旅游的催化剂。
5: 旧房特别破，房倒屋塌那种，环境也不好，是吧？后来书记和两委他们商量以后吧，就把这个房租下来或买下来，然后把它改成这种民宿，环境也好了，而且这里边吧，经常咱们有这个慕名而来的人住这儿。
0: 从破旧房屋变身热门民宿，不仅改善了村里环境，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翟城村的产业布局远不止于此，党支部书记米木申还提到了对研学群体的规划。
2: 我们现在对手有70多个大学，这70个大学他们要研学，他们要追溯到这儿，然后我们当时的翟城中学已经没落了，后来现在咱们建成溯源学院，在这儿吃住，我们要让他消费，包括游客来了住在这儿，吃在这儿。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延续村志。
0: 翟城村的百年文脉传承，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两委干部始终鼓励村里的年轻人扎根家乡，自主创业，无论选择特色

0: 业还是创新项目，村党支部都会全力搭建平台，提供支持。
1: 你看这小作坊，家里地方很小，看了吧，家里很小，像他们做这个机械，就是代加工系列的一种产品，这是一种代加工，就这么个小厂子。代加工的多了以后，它没有地方扩展，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这个集体用地不很少，在这个建设用地也很少，所以他想做大做强的做不了。所以为了支持他，他的用的所有工人都是我们本村的，哎，所以说把这块把我们的整体清理出来了，这就是乡上的改革。你看这杂草丛生，当时这儿你看这垃圾成山，像这房子都是破旧房子，这块形不成规划，做起来支持他们把这块建一建，搞个小厂房、家庭作坊，哎，在没有污染情况下，环评包括什么都得做好了，让他们来干点事儿，支持企业。
0: 从支持产业发展到改善村民生活细节，村里的改造逐步延伸到居住设施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正一点点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
2: 啊，咱们现在这个马桶都改成这种抽水马桶是吧，也方便，下雨下雪也不用出去了，而且什么明显的苍蝇好了，密地密封式的是吧，苍蝇少了，人们得病少呀，像这都是很方便的。咱们现在都是在会馆，有这个自来水管是吧，洗手特别方便。
0: 同时村里建成七处小游园，一个文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25套，村民茶余饭后有了休闲去处，环境美了，娱乐多了，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获得感实实在在。
3: 晚上或者假期，别的村的小孩呀都上咱们这儿来玩，而且还有另一个明显变化的是什么，这些村民吧，因为来的客人也多，而且这环境也好了，他们这个说话的方式也改变了，比较文明了。
0: 随着村里环境改善，产业有了起色，集体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而集体经济发展让村里有能力反哺村民，在关爱老人上村里有实在行动。
1: 我们村里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去年年底统计1004人，我们每年都要发放着福利的，让60周岁以上的老人米呀面呀，哎，发放福利。我们村大，你想想60周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所以说我们就给这个留守老人，我们做这个老年食堂，都为了照顾这个留守老人，让他们有地方吃饭，正在建设当中，到了9月中旬我们要开始做。这边是那厕所，这间房这是临时休息室，都是老年人来了以后说休息，两间休息室。这是老年那个餐厅，娱乐活动说，这边是那个食堂，这边这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厨房，哎，得给老人做饭，让老人看到吃着放心，干净卫生。
0: 此外，翟城村也不忘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无论是免费借阅的农家书屋，还是汇聚爱好者的新民诗社，都让乡亲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充实。
1: 我们这个书屋4000多套书，有儿童的，有种植的，农业的技术的，有那个科学的，还有这个你看这家庭的，好多都有。老百姓这儿阅读书了不？
0: 乡村美景的一部分。
4: 人们生活条件也好的了，带领着做了这是700多户美丽庭院，150多户这个精品这个庭院，意思是一户一景。现在这个大街小巷的呀，你看这个环境都挺好。
0: 2025年，翟城村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村庄全面发展的最好权。

全市，翟城村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两尾班子这样的领头雁，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村民的责任，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闯。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把自身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儿，一代接着一代干。翟城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正在无数个像翟城这样的村庄里精彩上演。

0: 往这看，就是这个远处这个悬崖边上这个在建在半悬崖上这几栋建筑，这就是明正德年间的一个庙宇，现在就是涞源县十个美景之一，相当有名的，距今已经有600多年历史了。现在我们就是说准备把这个打造它，开发旅游，每天就是说车辆有40-50辆车，相当多。现在我们村委正在谋划，将来为崇礼区这个征收这一大块，因为发展旅游嘛，是吧？
1: 介绍朝阳古洞的这位男士，就是河北省涞源县金家井乡北牛栏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姚斌。
0: 我当选之前，我们村里呢可能是咋形容呢？破烂不堪嘛，就是房屋是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是吧？老百姓相当苦，这个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人畜混居，基本上就是这个上房人住了，南方吧，东西房吧，就是犬驴了、犬牛了，就是，全村都是旱厕，相当不卫生，尤其是夏天。这个雨季的时候，这个大街里流的都是这些羊粪啊、牛粪啊，这些粪汤子，可以说走路都没法走。吃的水井就是原先一个地表水的一个两眼井，这两眼地表水的井，它是这个下雨以后，还有就是不下雨，这些羊粪啊、牛粪啊，它都要给这个引入水里面去。
1: 跑运输的日子里，姚斌见过不少条件好的村子，在对比自家村的破落，心里总像堵着块石头。每次车轮驶回北牛栏村，看着漏风漏雨的房，满是粪汤的路，他就暗下决心，得为乡亲们做点啥，不能让村子一直这样下去。姚斌主动找到原村党支部书记，表达了自己要改变村子的渴望，老书记欣然同意并支持姚斌的想法。
0: 我说咱们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怎样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变好，这是咱们目的。
1: 2006年3月，上任头一年，姚斌带领着两委班子，真就把这话落到了实处。同年，国家推进村村通项目，这成了村两委班子改变村庄面貌的契机。白天，大家一起扛水泥、铺路面，手上血拼难行。紧接着，村干部们又往县水利局跑，软磨硬泡，争来支持。给村里打了口300米深的井，
0: 就是给大伙铺设些治理。因为当时咱那个村本身是错落有致、高低不平，这些小胡同，你挖这个自来水井，它不好挖，动一下不是动这家的这个房角啦，就是动那家地基了，要是把墙头挖倒了，可能是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说是自古就没吃过你能吃上自来水。我就给大伙做工了，我说

0: 这个地表水蚤更不能吃了。现在吃的你，也可以说你身体里头都有好多这个病菌，你就这一代你下一代，给大伙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在我的坚持下，在我带这两个干部都挺坚持，工作连昼夜晚把这个水渠，因为当时正是它正好也是雨季的时候。如果你挖开以后不把管道及时铺下以后，你就涉及塌方，一塌方就涉及是老百姓的房跟着塌方，所以说我白天黑夜就连不昼夜的就干。
1: 以前呢路是高低不平的，吃水是也不方便，就是设取水顶，就是蓄水池呗。半山腰老人吃不上水，有时就想法是给那老人们扛着材料，另外给那老人们自建一个蓄水池，叫老人们也吃上水。
2: 为让村民走上平坦路，喝上放心水，村两委班子全力推进修路、建蓄水池两项民生工程。从协调资金到组织施工，各环节分工协作，务实推进。两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用光了村集体积蓄，也让班子成员背负了资金压力。此前跑运输时，姚斌发现唐山、山东等地种植杏鲍菇效益好，便先在村里建了两个小棚试种。首年杏鲍菇售价达每斤14元，成功盈利。随后他和两委班子带动村民扩建九栋棚，却遭遇价格暴跌，菌棒大批损坏，项目失利。不甘心的他们又尝试种植黑木耳，虽然效益尚可，但村民受此前挫折影响，不愿再参与。
0: 老百姓就是说咱们还是传统养殖吧，但是你肯定得让老百姓挣钱，后来不成养殖就行，咱就还是发展养羊养牛，因为咱这传统都是养牛养羊嘛，因为咱这山场面积也挺好，15000多亩山场，后来就还养羊养牛。
2: 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来了，改变的契机出现在这年。京津冀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政策落到了北牛栏村，整村改建的消息传来，村民们既期待又犹豫。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谁心里都打鼓。
0: 咱村老百姓就是一口咬定90%的就是不愿意搬出去，就愿意在咱这个地方。后来我和这个县领导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了以后，李志贤书记后来就说啥，不愿意出来怎么也得改变你们村这个穷困面貌，那房子都是20-30年代的房子，你最好的房子都是60-70年代的房子。
2: 在要改变北牛栏村的穷困面貌的决心下，县领导决定尊重村民意见，就地建房。面对此方案，仅有40-50%村民同意，另有50-60%村民持否定态度。
0: 他就觉得是政府给我盖房，能盖多少，能给我盖多好的房子。他就想着，家一说是历朝历代的哪个皇帝能给老百姓去盖房子，而且是整村都给你盖，老百姓他就想着不可能，这个苦口婆心的每天就是就算数，就是说而且是咱们得有补偿，因为咱们当时政策是也依照这个移民搬迁的扶贫比较笨。
2: 虽有两户暂未配合拆建，但两委班子秉持脱贫路上不落一人的信条，耐心等待他们转变，未让进度停滞。2017年5月25日，整村改建工程如期动工，村两委干部全员坚守施工现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历经数月奋战，2017年11月1日，63套崭新房屋如期落成。分房时，经村两委会议集体研究，明确制定分配原则，人均25平方米，贫困户优先，村干部最后选的规矩。

0: 既守住了建房质量底线，也让村民感受到公平与温暖，为大家开启了安居新生活。
1: 2018年俺们搬进来的，那会儿我们过年冷，正冷的时候呀，一次用马桶是自来水，所有都差不多都用上，做梦也不行，想不起来这用上这。
0: 搬入新房的张先荣，在寒冬里用上了马桶与自来水，圆了安居梦，村里也添了路灯，建了污水处理池，旧貌换新颜。而此前暂未配合的两户村民，村两委始终未放弃。
2: 改到2019年的时候，我就这2018年我就一直就做一年的工作，老给他们做工作。后来和咱们这个当时处长就商量这个事，说是我说他们有这个回心转意，虽然他们当时不理解咱们，是吧？我说还得给他盖，必须得盖。我说总书记这句话说得好，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我说这两个村就咱就不落一人，必须得盖。后来又从高碑店正确的执行，就给他们两户又从盖了房，拆了。所以说呢，到2019年，咱们村老百姓是整个搬入这个新居，就没有一个住这个旧房子的。
0: 新民居难题解决，全村住进新居，新困扰却随之而来。北牛栏村祖祖辈辈养牛，以往散养模式让牛舍紧邻家门口，既脏乱又使牛卖不上好价，这份老营生的难题成了村民心头新牵挂。
2: 自古咱们传统的这些养殖，你不能让老百姓断了，对吧？这是老百姓那个精神的支柱，还有这个经济的来源。我两个人就商量，给养殖户盖小区，新房的规划好，肯定这个牲畜不能在一块，因为当时太不卫生。
0: 看着村民犯难，两委干部明白，养牛是百姓生计根本。他们和驻村干部曹志民奔走省里争取资金，最终拿到100万预算，在村南边选址，着手建设养殖小区，破解人畜混居难题。
3: 当时施工时候，那个挺空的，然后拉水，咱们从那个副书记要买拉水，拿三轮车给他拉水，姚书记。

0: 区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底，一座占地7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小区拔地而起，四座宽敞牛舍可容纳200多头牛，还配备专门草料车间与运动场。
1: 你给他倒点黄土，等咱找小工具拿黄土填这边，啊，要是他那他水就静下了，啊，拽点黄土给他。这道墙130米，那道墙是60米，那道墙是80米，总共咱们是1820多方。咱们现在眼前施工的这个，就是今年咱们从这个县农村农业局争取的一个项目，就为咱们这养殖小区。像咱们养殖去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今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就昨天雨也挺大，是吧？但昨天这场雨，因为咱们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你看盖好了，所以说昨天这场水对咱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2: 不是说是大。
0: 为管好牛场，村两位班子牵头成立养殖协会，选有经验的养殖户当会长，统一防疫、饲料与销售，同时请来专业人员开展养殖培训，还定下每年抓阄调牛舍的规矩，适配养殖户牛数变化，让大伙养牛更和谐。
3: 这该到这时候，这里头就没牛空了，到这时候该到冬天就伺候完秋以后，到冬天这里头就牛就回来了，到这回那牛都在山上，就上山了。
1: 我总觉得这个对联好，你知道吗？我们那副书里写的，你看，配一头怀一头，下一头活一头，养一头成一头，喂一头肥一头，头头发财，这是发自养殖户内心的这个，这是我这副对联，我永久就把它放在了。
0: 这些年，牛价虽有起伏，金家锦乡北牛栏村牛存栏量仍稳定在170头左右，每年为村民带来5-60万元收入。之后，村里脱贫低保户徐二小找到了村两委班子，提出想养驴。两委干部考虑到驴肉价格稳定，便将闲置羊场改造成驴舍，还帮他申请扶贫贷款买驴苗。如今，徐二小的驴舍每年能带来2-3万元收入。
4: 就是这了，去年卖了7头，10头驴和10头马，这马上就快升驴驹了。就当时养驴就是他，成本低的，他吃草少，好喂，比这牛他也健康，也不生病，一年四季也不生病。圈养牲口不是，他们给盖的这厨房，就提供的电、杂草，还有自来水，都挺方便。有草料间，还有这牲口犬牲口有犬牲口地方。我一个人养这4口人不是，俩孩子喂奶念书，过得就说挺紧张。后来从姚书记当了以后，就是，咱们这把这房扩建以后，他就是。对这小孩念书，给孩子买电脑，好写字台。
0: 北牛栏村养畜产业进展顺利，闲置土地也有了新规划。考虑到北牛栏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村两委班子成员与驻村工作队考察后，决定试种奶油南瓜。
1: 2018年，我们和工作队曹处长一块就琢磨了。改善那个种植结构，我们就和曹处长去这个高碑店建立了这个支部联建，给我们出的奶油南瓜种子，他们回收。当时我们试种了一年，我们种了是11亩多地，当时这效益相当好，一亩地我们是基本上就能赚到5000多块钱。
0: 随后，他们进一步试种冀樟属8号和12号土豆品种，亩均收入突破3000元大关。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干劲儿愈发高涨。2019年，两委班子抓住县里光伏扶贫机遇，在村东建成300千瓦光伏电站，每年除1.5万土地承包费外，还为集体增收6万。此外， 他们不仅帮村民搞养殖，

0: 还着力壮大村集体产业，引进养鸡项目，并建3.25个鸡棚，由企业托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近30万元收入。
1: 咱村产业除了这个养牛产业，还有这个光伏产业，为集体征收以外，我们村是3.25栋，我们整个是托管式的，每年向我们集体这个交这个承包费30多万，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集体要增加这30多万的收入。现在咱们北牛栏村通过这个养殖业、种植业还有光伏产业这几种产业，现在就到2025年，我们村的这个集体收入能达到40万左右。
0: 北牛栏村户籍118户，288人，常住仅55户，97人，且多为老人孩子。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入驻后，便有了创办爱心超市的想法。
1: 他当时创办这个初心呢，就是以这个我们村的村民就做好事，帮集体干活兑换这个物品的方式。他的目的就是激发村民这个参与村集体事务，改善村庄这个环境的积极性。这个超市的创办吧，成为这个凝心聚力，推动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
0: 姚满、王淑珍主动帮村委会卸煤，成了首批换到东西的人。现在，打扫卫生、清理水窖，村民们都积极参与。村里的事不再只是村干部的事。脱贫攻坚后，村民日子宽裕，两委干部想着丰富大伙精神生活，而整村改建改善住房，提升生活质量后，驻村工作队也提议兼顾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便请老师教广场舞。
1: 我又请了老师为我们这个村教这个跳广场舞。教了以后，后来我就由我们工程队员，两位工程队员每天晚上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跳。现在我们的广场舞现在也不用组织了，每天晚上就是自发的就来到小广场跳舞。我们还走出去参加了好多节目。
0: 老师教了几个月，情况慢慢变了。傍晚时分，村文化广场上音乐一响，村民们就3-3的来了，连70-80岁的老人都跟着比划。
2: 仙山村举办了广场舞比赛，村里给我们买了统一的服装，带着我们大伙去参赛，还拿了个优秀奖。
0: 村里还添置了卡拉 OK 设备，刚开始没人敢唱，村干部就先拿起话筒唱了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跑调，却把大伙逗乐了。现在一到农闲，文化室里就热闹起来，老的少的都敢拿起话筒唱两句。北牛栏村不仅村民文化生活愈发丰富，环境卫生管理也同步跟进。以往村里垃圾随意堆放，村两委随即制定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各家各户负责门前卫生，村委会还定期检查。
1: 2021年到2023年，我们北牛栏村被授予河北省卫生村，这种荣誉我们在以前想都没想过。
3: 全村的副老乡亲们，尊敬的上任长，尊敬的杨主任，经驻村工作队提议，村两委研究，我们牛栏夜校今年开设大讲堂，并通过大喇叭同步向全村广播，今天举办第一课，主题是如何做好牛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0: 北牛栏村积极开展牛栏夜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既传授养殖防疫技巧与种植知识，助力村民提升产业能力，也讲解安全卫生常识，还融入党建学习与传统文化传承。2021年，北牛栏村被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来村里考察，对村里的变化赞不绝口。虽然北牛栏村及驻村工作队斩获多项荣誉，可村干部们未敢松懈，他们转而开始琢磨旅游业， 想借民宿增收。
1: 如果咱发展旅游发展起来了，把这小民宿做好，就像你看石河盘子的他们弄的小民宿，他那个收入肯定比养殖的收入他的可观了。我也带了这些乡亲们呢，我也出去，我领他们也看过参观了几回。哎，说那民宿做得好的，我也说，我说你就得改变观念。
0: 现在的北牛栏村，白墙灰顶的新民居错落有致，光伏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养殖小区里的牛谋生此起彼伏。傍晚的文化广场上，村民们跳着广场舞，笑声能传到山外。姚斌和他带领的两尾班子就像村口那座拓荒牛雕塑，他们用近20年的坚守，把一个有户无人、有人无力、有地无水、有山无矿的省级深度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小康村。
2: 刮大风也来问问，刮大风了面村啥情况，下大雨了看咱们村的这水大小，实在就是好，谁说掏心窝儿良心话。
0: 北牛栏村的发展蜕变离不开村两位干部的同心协力，离不开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更得益于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有力支撑。正是全体村干部真抓实干，凝心聚力，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才让村庄发展稳步提速，面貌焕然一新。
1: 快扬龙北了，
0: 只要群众需要，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停歇。在兰园的大山深处，北牛栏村党支部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为什么它可以去进行开发和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从它的这样一个缘起，它的一个背景，那么到我们整个目前国际的一个进展情况，到国内的一些进展情况和趋势，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展望，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的话呢，它的历史缘起我们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法国的科学家约瑟夫·伯里耶他提出了温室气体存在的想法。那么随着之后的话呢，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爱尔兰的物理学家他进一步证明了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关。那么再往后的话呢，随着一系列的在包括1952年啊，一直到之后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在不同的一些城市，包括在伦敦、在日本啊等等，包括在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环境的问题。那么最后发现，实际上与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专门针对如何应对温室效应及其恶劣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且形成了联合国的人类环境会议宣言，由此在那个时候也进一步的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在1976年的时候，那么戴森他首次提出来，森林是可以帮助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从而来减缓气候变化。而且他还计算出如果需要多少棵的这样一个树，能够清除我们大气中的这样所有的碳。他计算出在当时的话是10000亿棵树，并且提出了那么我们要开展一项比如说全球的植树造林的计划，来清除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在1976年的时候。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诺维吉克会议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呼吁，那么在21世纪的时候，每年应该植树1200万公顷。这是在当时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由此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树木它可以抵消

氧化碳的几条化石原料的燃烧所使用所排放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那么这样的话呢，是这由此的话呢，奠定了我们作为森林碳汇它可以交易的一个基础。而且最早的这个实践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当时有一些实践，这是我们的一个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那么同时的话，从国际气候治理谈判的角度的话呢，截止到目前，从1992年到我们2015年这个再到现在，那么是比较重要的有三个这种国际层面的这个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一个是1992年的时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是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那么由此的话呢，就使得我们存在一个供给和需求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它是一个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的一个制度安排。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引入了三个市场机制。一个是联合里约，这个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之间的互相通过互相来共同来实现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减低排放。那么另外一个是清洁发展机制，这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排放贸易。那么这三个机制的话呢，是催生出了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那么之后的话呢，也提出了这个碳汇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确立了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的话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它主要针对2020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它有一项专门的森林的条款，就是在第五条款里面。那么这里头对森林是有专门的强调，包括强调我们的这个保护和增强的一些这种活动，还有就是在里头强调要支持和实施和支持REDD+ 加以及可替代的一些政策，包括可持续经营啊、森林的减缓和适应的联合措施等等。那么这进一步的为我们森林碳汇纳入到整个国际治理安排以及气候以及碳汇交易的话，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然后就是在条款六里面保留了我们的市场机制。这个条款六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提出了有两个机制，还有一个就是说针对非市场的机制。那么这里面的话，所有的这些规定的话呢，因为我们开展气候变化的这种应对，以及我们针对我们的林业碳汇进行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制度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减污降碳方面一些政策手段方面的话呢，我们总体来说包括三大类的手段。一个是命令控制型的，那么我们就设定排放的量的限制，还有包括设定行业标准，还有一类就是财税补贴型的，比如说通过征收碳税啊，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补贴啊。另外就是市场创建型的，那么这里包括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抵消的机制。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的话，碳汇交易它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所以我们需要发挥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来共同驱动，来推进我们这样一个碳汇市场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背景情况。那么由此的话呢，我们来看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全球的它的这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个碳定价机制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行动。那么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话一个是碳税，一个是碳排放权交易，从刚才的我们这个手段里可以看出。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北美市场、欧盟市场以及亚洲市场的一个三足鼎立的一个局面。这里面的话呢，从2005年以来，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我们通过世界银行的报告可以发现的话，全球有87个国家或地区实施了碳排放权的交易或者是碳税的机制。那么世界银行的话呢，它这个作为它这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平台，它对全球的这个碳定价机制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呢，每年都会做一些调查和相应的这样一个报告。如果我们对这个具体的一些报告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官方的世界的一个官方的一些报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整个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么单就碳排放权交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时间系列上从2005年到2026年的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它的这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的一个背景情况。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越到时间随着越近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它的这个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全球碳排放交易机制覆盖的排放量占全球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话是5%，那么到了2026年的时候已经占到了26%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从国际趋势上来看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的话也包括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碳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在这个通过这个对比这个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亚太地区的话是占到80%的这样一个覆盖的这样一个交易机制，所以尤其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体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呢，就是预测如果到了2030年的情况下，我们全球碳定价机制它的覆盖的量会达到多少？我们在刚才说到是仅排放权交易的是占交易机制下覆盖的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26%，那么再加上碳税的话呢，就是28%。那么随着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包括还有这个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这一个实施以后，那么实际上也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增量。那么由此的话呢，预测在到2030年的时候，它覆盖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达到32%。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这个碳的交易，它是这个交易机制，包括我们纳入到里面的一些像包括能源类的这样一个碳抵消，包括我们碳汇的碳抵消，它的这个量是有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全球主要的市场的碳价格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这里面价格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价格是在一个低位徘徊，那么到了后面也特别是在2021年以后，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这里是代表不同的线，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些市场。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那么在欧盟市场的话是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是达到了10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那么中国的市场的话呢，差不多是在10美元左右。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国际碳市场上面的话呢，这个不同的碳市场它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如果把我们拉到全球的碳市场上去，那么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的。这是关于价格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从行业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线代表了不同的这种行业，像这上面的这一条是很林业与土地利用，特别是包括造林，它的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虽然有波动，但它一直是居于在高位。那么这里头的反映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说市场它其实像是偏好，它是转向了我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林业和土地利用来清除碳信用类的这一些项目，特别是包括造林，获得了更高的这种市场溢价。而避免排放类的项目主要是在像南美啊、东南亚呀、这一些热带雨林的这样一些地区的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目前的话价格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整体来表明市场对高质量的永久性减排项目的这种偏好是比较强烈的。所以那么在另外的话，在能源类的项目呢和工业类的项目，它的价格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作为林业的碳汇项目，特别是高质量的碳汇项目的话，是更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那么由此的话呢，也是与我们在目前国际碳市场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涉及到森林碳信用的质量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总结可以发现的话，存在主要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额外性问题严重，就是包括它的基线设置不科学啊，高估了碳信用的资金所带来的这个毁林或者退化的程度，也就是说超额的签发，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额外性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持久性的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气候变化这样，特别是气候变化不情形下，它这种不确定性加剧，所以它的这个持久性受到了这个风险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泄漏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实际上在 CCR 的这个造林碳汇项目呢，是把它确定为零的。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去解决泄漏的问题，也是很多受到质疑的地方。还有就是在监管和诚信方面，出现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诚信危机，所以这是在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的一些
系的一些与森林碳信用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由此的话，在国际上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那么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么比如说针对这个额外性问题的严重，那么这里面就是提升方法学的严谨性，特别是采用保守的这种基准线，强化额外性论证，这是在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这种持久性的风险的话呢，是提出建立缓冲池或者保险机制，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泄漏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更多的就是提出来采用全景观尺度核算方法，就是说不仅仅是在项目级别，而是在加强区域性或者国家级的森林的监管。还有呢，针对监管和诚信方面的话，就是进一步推动市场的统一和高标准的这种建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作为第三方的审核机构，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对审核工作的这样一个环节的要求，还有对审核机构管理的严格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对于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市场诚信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针对国际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质量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自然碳市场上，它提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碳信用的原则，那么专门针对林业碳汇，那么这里头是比较实用的。不同机构不同的创意提出来这些原则的话呢，它有它各自的一些侧重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项目符合它的要求的话，就可以贴上相应的标签，那么更容易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以及得到它这个价值的溢价的这样一个实现它这样一个溢价。所以这里面针对的一些点的话，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碳汇量测算和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它的永久性和可持续性，还有社区参与和利益保护与公平，以及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以及透明度和报告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是针对从高质量碳信用原则的角度，针对我们碳汇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这是关于资源市场上的。那么在6.4条款，巴黎协定6.4条款下，也有两项碳信用标准达成了共识。那么也就是说，在全球的碳市场上，那么我们也要遵循相应的这一些碳信用的一些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包括对方法学的这个方法学标准里面对制定和评估6.4条机制方法学的一些要求。那么这里头包括我们基线的设定、额外性的认证、泄漏的处理，还有方法学的原则，都规定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要点。包括在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碳移除的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也是对核算的方法，包括逆转风险的处理，以及环境与社会影响等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些要求。所以如果我们在希望我们要将来与整个全球市场进行接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是要遵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要求。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碳汇的项目特别的复杂。那么它复杂的话，也确实有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背景，因为作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产品，那么如何保证它的可靠性、科学性，我们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规则来确定它。那么由此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就是说在针对碳信用相关的一些我们要去追求高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的要素，这个是我们在开发，在无论是从管理层面，从我们业主开发层面，从市场层面，还有从市场参与者，包括我们审批核查机构的这些第三方的层面，都需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些要素。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减缓效益的真实性，那么这里头特别是要考虑我们的碳泄漏啊、非持久性这样的一些风险，质量和市场诚信这一块，那么这里头涉及到额外性和基准性的设置，那么我们要避免对于企业购买来说，避免被就是诟病说这个有漂绿的风险，那么对企业本身来说，它的这个社会声誉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另外的话，在技术和管理的瓶颈上面也有相应的要求，特别是针对碳汇计量和监测、土地合格性和权属方面的一些要求，还有对权属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林区来说，那么如何确保林区的这样一些利益不受到这个，就确保它的这样一个林区的利益得到一个公平的分配和对待，那么这也是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发展，包括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在相应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制定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关键的一些要素。那么这是我们从国际这个碳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
那么从国内我们情况来看，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国内全国碳市场 CCER。 那么 CCER 的话呢，它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2012年的时候，当时原 CCER 项目体系启动，那么到了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发展，包括发布了放缓学啊，并启动了市场。但是到了2017年3月的时候，突然暂停了 CCER 的项目的审定以及它的签发。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整个管理体管理从发改委转到了生态环境部，整个机制上发生体管理体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23年，那么我们再次我们说这个 CCER 的项目新的体系的启动。到了2024年1月22号的时候，那么正式启动了这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的交易市场，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个制度体系的话呢，包括中央的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还有部门的一些规章以及一些配套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的文件上面的话，这是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两办那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那么我们通常简称为意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中央层面的文件，也是从中央层面对碳市场建设的首份文件。那么它对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和相应的一些规定要求。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门包括到了部门规章啊，我们到包括配套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话是针对的是碳排放量交易管理办法，就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是针对配额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交易。那么右边的话是针对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管理办法，这主要是针对的是我们 CCER 的它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管理和交易，以 CCER 作为它的一个碳市场的产品的。所以在整个碳市场上，两个产品，一个是碳配额，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CCER。 那么针对不同的产品的话，它有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去界定它如何是作为这样一个它的产品，如何形成这样一个产品，它有多少的量，如何来进行管理，如何进行支撑，包括我们整个支撑体系，包括我们的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监管体系。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这个制度体系、支持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的这样一个共同作用下，使得我们整个 CCER 的这样一个市场能够去顺利的这样一个整个碳市场能够顺利的去发展，这是我们国内的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来说，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我们作为 CCER 的项目，它的开发和交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这个办法里面，实际上都有相应的一些规定。那么基于这些相应的规定，我们进行一些梳理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要实现我们 CCER 项目的这个开发到交易的话呢，从比较详细一点的环节来看，至少要有12个环节。那么如果是看大的环节的话呢，大概至少也有7个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是项目业主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是针对在第一列里面。那么第二列的话是助能机构，第二列和第三列中间的两列都是助能机构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审定核查机构，在最后一列是要做的事情。所以审定核查机构作为第三方的话呢，主要是承担的是项目审定，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项目是否合格啊等等，是否合规这一些相应的一些审定。然后呢，第二个环节是关于它的减排量的核查。那么通过审定机构，它来通过它签发的这样一个减排量核查的这个报告的话，里面确定了这样一个金额，确定了这个碳汇减排量，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去交易的这样一个量。这是我们也要需要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环节来看的话，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关键的点，而且需要我们很多的这些材料的相应的这个提供，还有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审核，以及在进行助登机构啊，进行一些公示啊，一些登记啊，一些相应的管理。从项目从设计文件一直到项目实现登记的话，是到第6个环节。那么一直到减排量的登记的话呢，是第12个环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针对有这么多的环节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它的整个的这个复杂性。但虽然复杂，也不是不可为。实际上目前整个这个流程的话，也是已经在走通的，特别是到登记项目登记的这个环节，是已经是走通了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碳汇项目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2026年的7月10号，有98个独立的碳汇造林的项目。那么这里头的话是包括了有一些项目它是被终止又公示，然后再次终止再次公示，最多的是4次公示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项目来计算，所以总共是98个项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它是它的发展是不太平衡的，那么这与它的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关系。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我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规定，所以这要符合这些规定的话呢，它才可以去进行开发。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针对造林碳汇项目的话，那些资源禀赋比较好的特别是资源很丰富的地区的话，他们可能就很难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省，特别是资源丰富的省，像福建省安徽省，他们这些像这些他们的项目数都是为零的，也就是他很难找到能够符合规定的这些可开发的这样一些地块和面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区域，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样一些策略，去实现我们这样一个碳汇的开发和交易。这个是我们针对每个省作为我们从业者的林业工作者需要去考虑的。这是针对我们的目前的一个项目的情况，各个省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项目它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目前截止到7月10号的话，是有4个项目还在公示当中，有85个项目还没有申请登记，然后申请登记中的是1个项目，已登记的是3个项目，还有5个项目是处于已终止和已撤回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就是说从我们项目PD 文件设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共是12个环节，关键环节。那么已登记的话是第6个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个项目才走通了50%的流程。当然的话，万事开头难，就是说我们把开头这一段这个50%走通以后，实际上后面可能会相对会容易一些。通过整个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在整个碳汇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当中，它的价值实现当中的这样一些困难和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林业碳汇项目签发为什么是零？为什么只有3个项目才完成了50%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的话，它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土地合格性这一块，它的这个证据是不足。那么这个是就是很多的话它没办法提供，尤其在我们针对就现行的这个方法学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权属的证据这样一些堵点。那么针对这些堵点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在新的修订的这个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里面，实际上也已经叫比较非常的时期吧。另外权属证明的要求的话也更加的明确了，这里面增加了一个附录 F， 特别是细化了各种情形下我们的这个可以去判别和采信的一些证明文件，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就是减排权益是属于林木所有者，林木所有权者。所以这里面就对这个权属的无论是提供证据还是它的这个权属清晰度就更加清楚了。这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碳汇项目的往前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碳库的选择增加了木族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可能对未来也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一定的这个减排量，那大家也更有积极性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开发。还有核算方法的简化这一块，那么也使得我们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降低了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学的修订实际上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发展也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就我所了解的很多的项目也在进行不断的跟我咨询，然后就是看看是继续等待就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我们等待着新的方法学出来。然后新的方法学出来之后，老的项目和新的项目到底怎么去衔接，这也都是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从我们的管理层面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如何去衔接好这个管理这些相关规定的一些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0: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2: 一枚党徽只有3.7克，党徽虽小，但在共产党员心中代表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戴上党徽就是一份坚守，一份承诺，更是南部县福康供水公司党员同志们一心向党、为民服务的永恒动力和不懈。

0: 醉酒，高栓婷是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他1976年生，祖籍山西，1994年参军，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1月应聘到南部福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管道安装维修工作，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高栓婷以身作则，工作中争当先锋。一直以来，在供水管道安装和维护的工作中，破街破路是一项苦活累活，而身为党员的高栓婷却主动承担了户外管道安装中破街破路这个苦差事，每天奔波在施工现场。他负责用切割机对水泥路面进行开槽，在切割混凝土路面时，他总是全身喷满了泥浆，汗水渗透了衣服，双手打满了水泡，机器轰鸣声造成听力下降，他只字不提。施工中手臂经常多处受伤，他仍然咬牙坚持干。由于工作时间无法控制，吃饭经常没有规律，2005年起便患上严重胃病，他却依然坚持带病工作在一线，从不因病痛耽搁工作。他十年如一日，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供水事业。
1: 革命工人一块赚，哪里需要哪里办呢？我立志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义不容辞。
0: 为人民冲锋在前，干工作，善于创新。2019年4月，在塔子山水厂燕子窝取水口迁建工程中，高栓婷和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克服迁建困难，经过20多天的鏖战，实现了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1: 我们党员服务队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大家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就是从早晨天不亮就到了工地现场工作，在凌晨。
0: 高栓婷以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品质，自2018年至今，他所在的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参与抢修维修4361次，排除供水安全隐患200余次，上门保障服务3186次，挑起了南部县城区30余万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保障任务。
1: 我们基本都是24小时服务，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还是中午还是在输水中，只要听到电话就马上出去完成任务。特别是维修好一桶水，能得到群众用水服务的那种赞誉，感觉到自己辛苦点感觉值得。
0: 光荣在党28年来，高栓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拥护党的领导，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闪闪发光，荣获多项荣誉。2017年，高栓婷当选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代表。2019年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殊荣。202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对高栓婷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1: 我有幸拥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其荣誉属于全体供水人。我将百家的珍惜，百家努力的工作，用群众对供水服务满意的口碑，来感恩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人民对我的信任。
0: 一名党员树立一面旗帜，高栓婷坚守岗位当标兵，将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化作身先士卒的扎实行动，将自己对供水事业的满腔热情倾注到每一日平凡的工作中，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擦亮共产党员的奋斗底色，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闪光。

0: 大家好，我叫霍广林，今年90岁了，我是河北泾县人，我入党74年了，没共产党就没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美好生活。
1: 霍广林生于河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有父母庇护，霍广林感觉生活很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那年，霍广林家中突生变故，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我父亲是因为参加抗日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所以我有国恨家仇。
1: 父亲去世后，霍广林承担起家庭重任，年岁渐长后，他秉持家国情怀投身革命，担任民兵队队长。1949年，霍广林加入共产党。
0: 我是49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我积极的工作，站岗、放哨、看电线。
1: 入党后，霍广林被党组织任命为五委会主任一职，他认为这既是党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霍广林积极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立足本职，为人民服务。
0: 加入共产党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依靠了，有人知道我怎么工作了。那个时候还有国民党的特务老破坏电线，我们就得保证我们这一段电线不被破坏，老百姓去赶集去啊，我给他开路条，党支部当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反正就是吃苦在前，我这一辈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党叫干啥我就干啥，而且要积极地干好。
1: 新中国成立以后，霍广林的人生拉开了新的篇章。1953年，霍广林来到北京，工作之余，霍广林发挥党员奋发图强的精神，与时俱进，积极完成了各项学业。
0: 我这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我都是业余学习的。我那个完成大专毕业啊，我就50多岁了。我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启发他们，教他们学习。
1: 1982年，霍广林实现儿时学习书画的理想，从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附属业余学校顺利毕业。而后他将心血全部灌注到书画艺术的揣摩和精进中。在此期间，霍广林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与恩情，为党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书画作品。
0: 是共产党来了，解救了我，把我领上了党的路上，我将永远跟着党走，听党的话，我这个终生难忘的。党的政策好啊，朝阳的变化应该说那真是跟全国一样翻天地覆，一天一个一样。我来的时候旁边那个大马路啊就是一个小河沟，现在就是大马路啊。我觉得朝阳啊很不简单呐、啊、我住到朝阳我也很荣幸。

0: 人，霍光林爱党爱国，为党的事业奉献。回顾自己入党的七十余年，霍光林用书法写下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
1: 党的光辉照我心，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我愿意跟着共产党，我永远忠于共产党。

0: 啊，我来村里好几年了，我现在是村干部，质量绝对有保证。嗯，讲讲我的故事。不，我还是讲一个1+1=2的故事吧。故事得从我来村里的第一个月开始说起。
1: 你走呀，哎，你倒是走呀，你走快一点呀，走呀，走呀。
2: 哎呀，你这没啥时候才能到我们房子里去？
0: 嫂子，浇水呢？
2: 哎，家是吗？等水呢。啊，这个水嘛，走的比我的奶奶还要慢呢，估计今天有一个晚上了。这个跟前
0: 哦，哎，都是今天又要熬着了。行了，那你忙着，我走了。
2: 啊，好，
0: 拜拜。书记，开完会回来了。
3: 哦，小丫来了，怎么样？还适应吗？
0: 嗯。1+1如何才能大于2？
3: 喊上王主任，我们出去转一转。
0: 好。哎，书记，1+1不是等于2吗？
4: 主任，今天会上着重说了大力抓乡村振兴这件事。
5: 那到底咋振兴？现在这里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咱们要顺啤酒花转型成果园了。
4: 你看啊，这啤酒花耐旱。这果园不一样呀，产业既然升级了，这条路我们肯定要走下去，让果树喝饱水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3: 你们两个又干仗了，是不是又为了浇水抢水的事情？好好打，今后再也打不起来了，搞不好。
6: 看看肿脸的，
7: 你看你的眼眶。
8: 书记，主任，这个土区咱们都用了几十年了，咱们村里地不都是个区里面的水浇的呢吗？哎，这么好的区，现在干啥换那个管道？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再说我们家的地离这个井口多近，我又不用等水，让我掏钱换这管道，我也不同意，我也不愿意。
9: 就是嘛，我们也不缺水。
10: 就是的。
6: 哎，快，水马上来了！哎，这个水，快点！哎，哎呀，喂，我的腰！哎，包坑！喂，包坑！
3: 哎，我们必须要改，我们还要换成大口径的，这样子方便咱们果园漫灌，这样子咱们的水从这个井口到地里也就10分钟，这样还能节约一半的用水。
11: 这大家谁不知道呢？可钱呢？算上村里的集体资金，还差一大截儿。这钱从哪出？

0: 这条土渠啊，是咱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养活了咱们几代人呐。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果树要喝水。老王，你们家是离井口近，不用等水。可阿姨多斯和大成他们呢？家里没有壮劳力的他们呢？你说他们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村子呀，是咱们共同的家。家好了，咱们每个人的日子才能好。你们说，是不是呀？
1: 把土渠升级成管道，是好事啊。王旭，我媳妇病得严重，你也知道，家里面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
2: 是红星他们来了吗？
3: 哦，嫂子，
4: 没事儿，
3: 我就是过来看看。
4: 大成啊，你的那份钱和给嫂子看病的钱，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2: 嗯，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支持村两委。如果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1: 好。
2: 这是我们家和大成家那份儿，你妈还生的生日，留一些给大成家婆娘看病，晓得不？
0: 乡亲们，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向大家承诺，今后我要是干不好，我就卷铺盖走人。
3: 好，红星，这是我们几个。

0: 2022年4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据悉，2012年至2018年，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他人现金和购物卡合计150余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公司集资及家庭日常支出等事项，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2条，非法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券，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除此之外，杨某在任职期间还动起了挪用公款的歪心思，多次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2013年11月，通过虚构棉花交易，从新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处套取公款50000余元，用于去马尔代夫等地旅游。2015年3月，国外客户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公司组织接待，在娱乐场所消费10000余元，杨某找人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2015年9月，在公司时任董事长宋某某的授意下，将150000元公款用于购买翡翠，随后找客户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其种种行为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第113条、第115条规定，利用职务或职权影响，假借调研、招商等名义侵占公司财物，或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和活动，或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想起入党时的誓言，杨某痛彻心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们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私心膨胀，毫无敬畏，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没有守住做人底线，没有划定做事红线的结果，大好前程倒在了金钱利益的枪口下，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葬送了自己，辜负了组织培养和信任。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大家是否还记得入党宣誓的时候，在进入国企工作的时候，初心是什么？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座各位作为国企党员，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坚持学习，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灯塔，为人生指明方向，照亮道路。我们作为国企的党员干部，更应该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为实现企业发展奋斗，把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身正气，努力前行。千万不能认为进了国企就该喘口气了，便放松学习，思想上跟不上组织的要求，就会疏忽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进而徒越禁令，脚踏红线。二，要端正三观，保持清醒。我们是国企的党员干部，更要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中不能有一丝特权思想，务必先腐而后重生。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并没有错，但要契合自己的收入，学会控制欲望，强化自律意识，避免追求变成贪欲。三，要吃透政策，坚守原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对于一个国企来说，规矩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遵守。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规矩就是党的纪律，国家法规，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出圈，否则就要踩红线。
1: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重庆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词语，每笔每画都饱含热爱与忠诚。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振兴，曾在这里历经苦难，抛洒热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1920年8月27日，在重庆太平门，他和邓小平等进步青年登上吉庆号客轮，顺江而下，到达上海，转乘游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8年后的4月

0: 三日还是在重庆朝天门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江畔，他和其他八位革命志士站在沙祖刑场，面对滔滔江水昂首挺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周公直。
1: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记得我。
0: 您是周公直？
2: 是的，我就是周公直。
0: 您听过您的故事，我们有很多未解之谜。
2: 什么未解之谜？
0: 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远赴法国留学？
1: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侵略者横行无忌，肆意妄为，同胞们饱受凌辱。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中国民众强烈不满。5月4日开始，在北京等地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共同参与，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我们选择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3: 那您找到了吗？
1: 我们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来的。但在欧洲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在比较中、选择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学袁静云悄悄塞给我一本小册子，翻开封皮一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让我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也正是这本小册子，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信仰，让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有一次，受袁静云邀约，我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1922年。经赵世炎、袁庆云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等人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4: 我听说您在那年还考取了法国布里公学大学，后来又到巴黎大学学习。这么难得的机会，您为什么选择回国？
1: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中国革命进入了大革命时期。为了大量培养共产党的干部，适应革命向前发展，留法学生中的党团员陆续奉调回国。1925年秋天，我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4: 回国后您都做了些什么？
1: 我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教书，在进步青年和工人里寻找党员发展对象，在群众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不论什么工作、什么岗位，只要党需要我，我都服从安排，竭尽全力。在我们共同努力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共重庆地委成立起来了，中共潼关一支部成立起来了，进步团体集思镇流余学会成立起来了。
5: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形势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1: 不，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关押、被杀害，国共合作的成果被付诸东流。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
5: 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您不怕吗？
1: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中共临时中央委派傅烈来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上级要求撤销过渡性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正式中共四川省委，需要尽快召集委员举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6: 这次扩大会议为什么在你老家召开？
1: 这里紧靠长江，地形隐蔽，我们在潼关一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党员，群众基础非常好。同时，我是土生土长的潼关一人，对这里十分熟悉。
7: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你们是怎么做到召开这次会议的？
1: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我们把会议地点设在了我的家里。为了迷惑反动势力，我对外宣称家有喜事，将大摆宴席。 同时发动家人参与接待和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这次会议选举传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
0: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破坏的四川省党的领导机关重新得到恢复。
1: 是的，为加强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不久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八县县委。可是1928年3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重庆兴隆巷准备召开八县县委成立会议，不幸被敌人发现，我和傅烈等九人被捕。
8: 在狱中你们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1: 我们被捕后，反动军阀软硬兼施，妄想从我们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先是百般诱骗，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我们，我们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后又严刑拷打，我们在狱中唱起了国际歌，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反动军阀一无所获，最终将枪口对准了我们。
8: 听说您本来有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1: 我被捕入狱后，父亲筹集了1000银元保我出狱，反动派答应放我出狱，但要我写下一份悔过书。这1000银元保得了我？保得了其他同志吗？保得了党组织吗？保得了我的信仰吗？我告知传话人，请转告父亲，儿子不能与他私行，望他老人家保重。我托人带话，妻子和腹中的孩子将来要继续我们未尽的事业，我绝不苟且偷生，是要与反动军阀做坚决的斗争。
8: 那您写悔过书了吗？
1: 我写了。
8: 写了什么？
1: 写了什么？我周共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付出一切，贡献于共产主义革命，坚定共产主义之信仰。
0: 您的牺牲没有白费，您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正在奋力向前推进。
1: 孩子，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了？
0: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已经有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孩子，现在的中国怎么样了？
0: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均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1: 我好想看看彭冠毅现在的样子。
0: 您看吧，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是鲜花朵朵、绿草如茵，家乡的每一片天空如今都是碧空如洗、红旗飘扬。您看吧，绿水青山、橘红和绿，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现代美乡村、幸福童冠义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这不正是您一直期待的吗？九龙大地多异事，英雄故里是故乡，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党之所以能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赢得一次又一次辉煌，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周公直一样的英雄先烈，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9: 永远是我们的英雄，您虽已离去，但您罹难不苟， 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因为您，我们眼中有光，脚下有路，踏足之处均是坦途，这盛世如您所愿。
10: 岁月在奋斗中远去，未来在担当中开创，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立足岗位，争当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革命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缅怀革命先烈，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黄崇亮。打开厚重的史册，无法被岁月冲淡的是英烈的史诗，是价值的积淀，更是信仰的光辉。每一位英烈都是一座精神丰碑，一部历史教科书，一个信仰熔铸点，一座红色基因库。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如何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呢？今天让我把红色时钟区讲给您听。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乐山有无数烈士英勇牺牲。杨涛、王家树、刘丽萍、陈俊清等加州儿女英勇无畏，为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穿过岁月沧桑，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能听到张英面对敌人的酷刑时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万岁！”能看到陈俊清尽管身上血淋淋，依旧庄严地对敌人说：“从共产党员口中，你们不可能得到什么。”一心抗美当英雄，不幸疆场做楚囚，身陷虎穴心向党，肝洒热血壮神州。这是林学波留下的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怀。长眠于南京雨花台的吴振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一直继续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吴振鹏在红灯上发表了大量革命檄文，以笔为枪，反对压迫，鼓舞工人斗争。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转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吴振鹏经受酷刑，顽强不屈，在最后一次审讯前，他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界，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这里面饱含了一位父亲对未出世的孩子的浓浓爱意和满满期许。如今信中提到的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再读起父亲的家书，他感慨万千。
1: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封随笔信，因为他是专门写给我的。在那个里面，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慢慢随着我年龄慢慢长大，我就意识到他这封信不仅是写

0: 我的而是写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对信仰的忠贞，在生死面前，毫不动摇；在生和死的面前，陈鹏烈士是选择了为信仰赴死；在大爱和小爱的面前，他是选择了舍弃小爱，而就立于大爱。
1: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多少英雄前赴后继，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展示着乐山人民不屈的精神。龚守全，重庆永川人，中共党员，1958年出生，1997年9月转业到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工作，先后被乐山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3次，被评为2000年度乐山市优秀人民警察。2001年3月28日晚，时任乐山市公安局禁毒处1大队大队长的龚守全，带队在岷江大桥附近客运车站布控抓捕毒贩时，突遇车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2001年，龚守全被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2: 公安局干得好啊，他的公安局一直缺钱呢，就是我的。他那个干得不好啊，都干得好，我都支持他。他是一等功臣的嘛，喜欢搞内涵，没得办法。他是要求我娃儿领导搞内涵，我娃儿就是上初中时候跟他爸爸讲，爸爸呀，我二天长大了搞，我输掉了嘞，我不搞公安，我就在部队，反正走了两个方向，其他方向我都不想去。
1: 戴英，1956年出生，牟子镇马边河村2组人。2002年5月6日，戴英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腰部被歹徒连刺3刀的他，强忍剧痛，奋力追赶，却被歹徒用狼牙棒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戴英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英仍然将钱款箱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2003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戴英为革命烈士。
2: 他对待人的思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他手里提的钱是国家的钱，他认为这个钱比他的命更重要，所以他会这样干。我作为他的子女，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牺牲，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包括在对我下一代的影响，这个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1: 百年路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信仰追求。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列入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开创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精神动力。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红色血脉中，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实践要求。是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同志们，先驱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如明灯般一直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我们广大党员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更应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天津蓟县，预告中的大雨再次爽约，空气中湿气弥漫，凌晨的小雨让干涸已久的河床出现了一条条小溪。朱金宝的家在蓟县下营村，和每户农家一样，房前的小院里种上几架黄瓜、豆角，栽上几颗茄子、大葱，不但收获了浓浓绿意，自给自足的蔬菜更加天然健康，这是令远离自然的都市人羡慕的生活。今天是周一，上班之前朱金宝需要把蔬菜提前洗好，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习惯，带着这些食物他要离开家整整一周。

今年44岁的朱金宝是蓟县的一名护林员，他工作的管理站位于天津境内的最高点八仙山巨仙

0: 八仙山位于京津冀三地交界，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东陵的风水禁地，200多年来与世隔绝。上山的路几年前才通车，之前护林员只能徒步进山，从山门到顶峰5到8公里的山路要走上近7个小时。
1: 还有880米，海拔高度还有200多一点。
0: 现在是多雷雨的季节，为了安全，护林员必须根据气象决定是否上山。周末朱金宝在家等了2天，今天他显得有些疲惫，
1: 没精神头，昨天在家待的。120层楼高，我最快的时候这台阶路20分钟打过一个来回，现在不行，腿脚不行了，老了。我是19岁来的，现在都44了，25年了。那这个地面踩着都是枯枝落叶，踩着都软滑，跟海绵似的，都舒服。
0: 厚厚的落叶层下并非了无生机，真菌的孢子在这里沉睡，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山魔就会破土而出。从小生在八仙山脚下，守护了蓟县群山25年，没有什么人比朱金宝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用不着走近细看，凭借经验朱金宝就能有所收获。
1: 这个木耳啊，跟你说咱们家里炖肉使高压锅跟肉一块炖，它也不行，来成粥的，脆的，纯野生的，没有，还而且还没有这个污染。你看这个，咱们家里市场上买那个后背是光的，现在你看咱这个细看是带毛的。采蘑菇、采木耳，山里的野果子、野生猕猴桃，我们啥都吃。这个在春季嫩的时候就能吃，这个唐松草，老百姓叫油勺子。这也是一种野菜。
0: 很少有人了解护林员这个职业，在严禁采伐盗猎的自然保护区，每天巡山的护林员时刻关注着山里植被与动物的情况，很多科学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他们。而到了天干物燥的冬春两季，还有至关重要的防火警戒任务，他们就是大山的守护神。

0: 这里是聚仙峰顶的林业管理站，一年365天，由2名护林员轮流驻守。山里的日子过得并不浪漫，大山深处一个人的孤寂难以排遣。
1: 这份信心想再说的，你要是不想再说什么，
0: 每天巡山之余，朱金宝用石头围起一小块菜地，播下菜籽，期待着收获。荒原秋露瘦韭菜，这是细叶的农家品种，虽然产量不多，但酒香独特，是难得的食材。
2: 这是天津市最高峰的韭菜，就不一个味儿。
0: 今天是立秋，而在淡水珍贵的聚仙峰上，想吃一顿水饺来贴秋膘是极奢侈的。常年缺水，使护林员们养成了不吃水饺捞面的习惯。贴秋膘，朱金宝只好另辟蹊径。玉米面与温水调成面糊，用平底锅盘成薄饼，山野菜与韭菜调成素馅儿，均匀平摊在薄饼上，用小火慢慢煎熟。糊饼是山里人家的特色主食，薄饼香脆，野菜清新，野生断背黑木耳酸辣爽口。朱金宝喜欢来自山林的味道，这也是他一年中为数不多的丰盛晚餐。夜幕早已笼罩了聚仙峰顶，远眺人间的万家灯火，灿若天上繁星。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美食除却

山珍便是海味，料理海鲜长于粤菜的广东人当仁不让，鲜虾开背切丁，帝王蟹拆壳取肉，加上肥瘦相间的广式叉烧，这样鲜美的组合不过是辅料而已。取六个蛋清，加入适量鲜奶，生粉的用量，每一位厨师都有着自己的经验。软炒，考教的是厨师掌握火候的功力，温油慢火，用锅铲朝一个方向推动，奶液呈现出一团团云雾，如同小云山。在广东有食在广州，厨出顺德的说法。顺德厨师的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这道蟹肉炒鲜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0岁的顺德人洪连海，如今是天津一家粤菜餐厅的主厨。从19岁学徒开始，入行20年，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也见证了粤菜在中国的风行。蒸的技法在粤菜中非常普遍，高温的蒸汽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熟食材，更能够在保留原味的同时锁住营养。来自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是餐桌上身价不菲的贵客，绚丽的外表下，肉质细嫩，鲜美之极。然而，要想将清蒸东星斑演绎到极致，必不可少的还有一味不起眼的神秘调味品。每年立冬过后，天津近海的白菜迎来了收获，此时正是制作冬菜的时候。白菜要摘除绿叶，只留鲜嫩的菜心，清洗过后的白菜更加水灵，这是冬菜的主料。制作了30年冬菜的老师傅还保留着厂里唯一一套铁皮打造的护手，这样的传统如今已经成为历史。将白菜从中剖开，切成2厘米见方的小块，虽然机械已经逐渐取代人工，可是老辈的师傅却坚持认为，用手一刀刀切出来的冬菜滋味与众不同。

冬天的阳光显得珍贵。在难得的艳阳天里，工人们把白菜摊开晾晒，脱水的过程要持续一周以上。事实上，冬菜令人着迷的风味主要来自近海特有的红皮儿大蒜。风干脱水后的菜脯体积缩小了一半，倒入陶土缸，食盐可以让菜脯进一步脱水。大量的蒜末为寡淡的白菜赋予了浓香。搅拌均匀的菜脯将开始长达6个月的发酵，时间开始取代人力，点化出风味醇厚的冬菜。天津的水土造就了冬菜，它却在遥远的岭南大放异彩。这种可以长期储存的半发酵咸菜，几乎是每一家粤菜餐厅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天津冬

0: 香菜，蒜香浓郁，加入少许砂糖、蚝油。粤菜经典的咸中带甜，正是清蒸鱼的最佳搭档。旺火上蒸屉，几乎不需太长时间等待，短短七八分钟，美味即成。热气蒸腾，冬菜独特的咸香渗入鱼肉的每一寸肌理，馥郁的香气，细腻的口感，是对味蕾难得的犒赏。变化与创新丰富着我们的餐桌，但是在传统尚存之处，美味始终以质朴的形式存在着。武清区南蔡村镇，一对新人的婚礼就定在今天。为了招待前来的亲朋与乡邻，主家照例要摆上两天的喜宴，随来随吃，随吃随走，一来彰显富足，二来款待宾朋。这是民间的风俗，流水席。对于33岁的厨师王月亮来说，操办流水大棚席就是他这两天的全部工作。食材的准备从一早就开始，由村子里勤劳踏实的主妇们负责。乡村间的饮食实惠为主，从来不拘泥于形式。不过按照武清当地的老规矩，素席豆腐是流水席上必不可少的压桌菜，如果没有了它，喜宴就很难称得上完美。将口感不佳的大豆转化为豆腐，是中国烹饪史上的神来之笔。它为我们获取优质蛋白质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途径。先将上好的大豆用水泡发，膨胀的大豆细胞壁被破坏，有利于各种营养的释放。王化军是王月亮的二伯，拥有40多年制作豆腐的经验。电磨将大豆打碎，乳白色的浆液流淌出来，丰富的泡沫是豆浆富含营养的标志。豆渣不会被浪费，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美味。把豆浆倒入农家的大灶，儿子岳鹏也赶来帮忙，用玉米叶引火，灶膛里填入几颗硬柴，热力让洁白的豆浆慢慢沸腾。老王留意着火候，适时把豆浆舀起，行话叫做溜，可以使豆浆温度均匀。弥漫的香气让食欲萌发。将煮沸的豆浆盛出，放到院子里自然降温。
1: 对，
0: 点豆腐不用石膏或盐卤，而是很少见的酸浆。相比之下，这对经验的要求更高。酸浆被小心翼翼地加入豆浆，老王目不转睛，用量上细微的差别会让结果大相径庭。

0: 酸的作用下，豆浆凝集成豆花，这是大豆蛋白质变性的结果。
1: 说的这个汤一清凉了，这就行了。
0: 这种变化让豆浆的质地彻底改变了。把豆花放入模具，盖好纱布。
1: 行了，拿水去。
0: 在水桶的重压下，豆花中的水分被挤出。不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余温尚在的新鲜豆腐做好了。老王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酸浆点出的豆腐品质更好，豆香自然，质地紧实不易散，用来做婚宴上的素席豆腐是再合适不过的。王月亮同样知道这一点，在他手中，二伯家的豆腐将开始新一轮的变化。花椒、八角是传统的中式香料，豆腐进入香料水可以更深的入味儿。烧热油锅，粘稠适中的面糊从漏勺中滴落，在接触滚油的瞬间泛起一片油花。高温让水分气化，小面球焦脆中空，这是素席豆腐的配料响铃。临近傍晚，房前屋后的街坊慢慢向小院聚集，流水席即将再次开宴。

可口的菜肴被端上桌，微凉的夜晚，大棚里气氛火热。现在王月亮开始烹制素喜豆腐，调好料汁，倒入豆腐块，吸收了饱满的汤汁，豆腐不再平淡无味。滚烫的素喜豆腐滑嫩鲜美，酱香诱人。出锅时撒上油炸的响铃，让口感更加丰富。热闹的喜宴继续，今晚王月亮要忙碌到深夜，月光皎洁，明天又将是崭新的一天。

不同的人生演绎出不同的味道。何为美味，很难说得清。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只要能带给人温饱与满足，只要可以与最亲近的人共享，吃什么怎么吃也许都不再重要了。美味就在你我心。

0: 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那你压力稍大吧。
0: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儿砸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2: 再出一下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盆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积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3: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计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一小时下10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甘肃省庆阳市爱国拥军促进会会长张宝华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他曾是一名军人，一次执行任务时眼睛严重受损，双目残障，退役后他不愿依靠别人的照顾，辞职创业。几十年间，他把抚恤金全部捐献给身边遇困的人，并投身公益事业，温暖和带动了无数人向光而行。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让我们走进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宝华。
2: 战友们，你们好，今天非常激动，来到战友们身边。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我当了一回兵，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这个收获和荣耀。
3: 身材瘦削，站姿挺拔，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干看似一切正常的西北汉子，视力却只有0.01。
2: 咱们这个军营的这种场景，感觉就是回到当年部队的这种情景呢，有亲切感，有温暖感。
3: 营区里阳光正烈，战士们挥汗如雨，斗志昂扬，眼前的景象在张宝华眼里只是一片光影，但弥漫在风中的热血与赤诚分明还是记忆中的模样。1979年，16岁的张宝华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走进了原兰州军区守备20炮团的大门。1982年夏天，张宝华奉命为实战演练运送炮弹，为了弹药安全，这个执拗的年轻战士硬是在草丛里睡了3个晚上。
2: 第四天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扛上几天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自己我说咬牙扛住，我不想因为我发高烧影响到整个的任务。
3: 张宝华一连坚持了7天，直到最后一天外训结束，他再也扛不住了。
2: 人感觉就是头昏，眼前都是那种雾，量体温接近41度，高烧时间长，也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的时间，造成的视神经萎缩。
3: 持续高烧无情地损伤了他的眼底，双眼视力骤降至0.03、0.04，世界在张宝华眼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部队再不能留下了，今后怎么办呢？
3: 此后半年里，张宝华被低落的情绪层层裹挟，战友无微不至的关切，家人始终如一的陪伴，像一缕缕暖光，慢慢将他从阴霾里拖了出来。1983年12月，20岁的张宝华带着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告别了战友，回到了家乡庆阳， 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2: 就是给农村送报送信，说这个就是一天骑着自行车啊跑呢，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选了一个乡邮员的岗位。
3: 本以为只是个跑跑腿的体力活，可是还没开工就遇到了大麻烦。
2: 你投递的是哪个乡镇送什么报纸，就给了这么一张分发表，我一看我直接是白纸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3: 张宝华的父亲找来一张桌面大的牛皮纸，一笔一画为他绘制了一张特制的地图。
2: 爬到跟前就是基本头就贴到这个纸的跟前了，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是一个小时分发完就出去送去了，人家送回来了，我还没分完嘛。
3: 乡村的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更是一片泥泞。张宝华把对眼前模糊的恐惧死死锁进心底，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了。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车栽进泥水里沟渠中，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叠着旧伤。直到有一次张宝华的自行车摔坏了，邮电局领导翻开档案，看到视力0.03的记录，所有人都惊呆了。
2: 领导是真，你咋回事，你这个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把详细的情况我给领导才讲了。我就觉得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不想就是因为一些困难退以后给别人添麻烦。
3: 考虑到出行安全，张宝华被调离乡邮员岗位，又先后尝试过锅炉工、门卫，但都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坚持下来。领导见他认真实诚，便留在身边做了通信员，可这份暖心的关照却让张宝华心中很不是滋味。
2: 这个活儿干不成，那个活儿干不成，其实领导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要心里感觉自闭的不行。

0: 撞进张宝华心里。
1: 孩子们心中说向我要学习，学我军人的气质，学我坚强自强的这个毅力。我当时我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们把我看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还差得很远。我要重新开始定目标，要更加的自强坚强。十几年的这个抚恤金捐给贫困的学校，我感觉我轻松了好多，我感觉真正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嘛。
0: 张宝华拿出攒了十几年的抚恤金和部分工资，总共6000元，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一意孤行的决定让妻子柳淑清难以接受。
2: 6000块很奢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农村的，1000块钱给一间房子的，你想想这6000块给多少房子。
0: 可接下来让柳淑清更崩溃的是，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张宝华决定收拾行囊辞职创业。为筹措创业资金，他又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2: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呢？全家人喝西北风去，他根本不想这个事儿，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方向。
0: 1998年，张宝华拿着7万元贷款开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经营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终于做到了不用眼睛看就能给顾客介绍电话机的所有功能。凭着耐心细致的服务，小店生意渐渐有了起色。3年后，贷款还清了。
2: 他对创业那种执着和坚持，他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妻子还是要支持的。
0: 渝中县马坡乡。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是张宝华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1: 我听到国家已经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时我就也很激动。我们庆阳是一个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想成立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
0: 2020年5月，张宝华牵头成立甘肃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那个一心只想少给别人添麻烦的张宝华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尽己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1: 创办经营部也好，创办个人的这个公司也好，我的初心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
0: 王建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退伍后，王建新一直自己做工程，一次意外触电导致他从高空坠落，高位截瘫。生活的巨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3: 迷茫，比较困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觉得自己就跟废人一样。
0: 看到一蹶不振的王建新，张宝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一次次找王建新谈心，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鼓励他。
3: 边推着我边跟我聊，他说：“你看，建新，你不能走路，我看不到，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腿。”当时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在张宝华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建新考取了残疾人驾照。张宝华又帮他跑手续、租厂房，成立了一家风貌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在21名员工中有6名退役军人，15名残疾人。
3: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也想着把这个光辉点心心相传的这样传递下来，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让他们也最起码自强自立，对生活有自信。
4: 张宝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都集中在一起，为全社会做更多的事。
0: 随着年龄增长， 张宝华的视力已降至0.01，但他

0: 心中的光却丝毫未减。
1: 从领第一笔抚恤金，这个钱每月我就专门我就存下了没花，把它用到国家啊和社会更有用的地方。
0: 这些年他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地震灾区、洪涝现场、特教学校、贫困山区，累计捐款捐物150多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多名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2: 爷爷您真勇敢，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也没有放弃自己。
3: 我长大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4: 我想对您说，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1: 衷心地祝愿孩子们做一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才。
5: 每个人都是艾叶中的点点星火，渺小也微弱，但无数微光坚定地互相映照，就能织就黎明的璀璨。我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华。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在很多朋友眼里，80后陈小华近几年来所做的一切，让他犹如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原本在建阳烧制建盏多年的他，心中时刻挂念着老家几近失传的黑盏技艺。于是他孤身回到顺昌老家，在山野之间全身心投入研究。复兴一门失传千年的工艺技术，需要付出多少辛酸？传播一项底蕴深厚的工艺品，需要有怎样的吸引力？传承一个呕心沥血而来的独门秘技，又需要有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呢？
1: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但凡是有钱有闲的人们都特别喜欢斗茶。那斗茶的时候呢，不仅仅讲究色香形，同时还特别看重茶器。宋人使用的是黑瓷茶盏，点茶期间黑白分明，荧光闪现。位于顺昌浦上的关山古窑，在历史上就曾经是生产黑釉茶盏的，后来经历了断代。那如今当地人陈小华正在努力复兴浦上的黑釉茶盏制造。
0: 由于历史原因，自元以来建盏工艺技术淹没，至今失传近千年。正当世人扼腕叹息时，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最近30多年中国前所未有的基本建设，古代黑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顺昌县就发现了2处古窑址，其中一处是连坑窑，窑址位于浦上乡连坑村北侧关山。窑址采集的标本以青白瓷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青釉瓷器。出生于关山附近的陈小华，自小跟着爷爷在山里玩耍，满地的碎瓷片引起他们的兴趣。
2: 因为看到有黑盏嘛，那里面也有黑盏嘛，有那个碎片，后来他感觉这黑盏比较有文化意义，他就在研究黑盏。
0: 我们现在喝茶大多喜欢用浅色的盏，但宋代却推崇用黑盏。宋徽宗还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专门写道：“盏色贵青黑。”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黑盏如此风靡的现象呢？这要从宋代饮茶之风说起。在宋代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一项活动叫做斗茶，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做抹茶时比谁的白沫多、水很少。因为黑色衬白色效果好，

0: 所以流行起黑色的茶盏。如果说斗茶是宋代的王者荣耀，那青黑色的盏就是在斗茶中获得最强王者的必备条件。陈小华的爷爷一辈子在瓷厂工作，退休后决心复兴当地的黑盏烧制技艺。虽然他满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无限，这样在荒草丛生中开启。最初他完全不懂得建窑的烧制道义，只能从零开始摸索，该怎么办？找大师傅讨教呗。我国从事建盏烧制技艺的工匠现多集中于建阳，当地也是建盏的核心产区。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陈小华几乎访遍了建阳的建盏艺术名师。随着对建盏了解的加深，陈小华渐渐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黑盏，也萌生回到老家专心研究黑盏技艺，弘扬顺昌黑盏文化的雄心壮志。
1: 后来开始做建盏，做了6年。我去年的时候是2018年吧，2018年我就给他搬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做我们自己顺昌这边的黑瓷了。从工艺上来说吧，我自己也喜欢这些工艺，我才会想着去做。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回到老家后，陈小华很快遇到复兴黑展技艺的两大难题，一是没资料，二是找不到真正的釉矿。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吃不好睡不好，陈小华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他说，我觉得不算苦，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是一种幸福。后来凭借烧制建盏的基础，陈小华进行了胎土原料的反复试验。
5: 因为我原来做建盏，做建盏的过程中吧，我也有烧出黑盏出来，我再从这边比例上去调的。
3: 为寻找最合适的胎土原料，陈小华曾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也亲自到建阳取矿点严选最好的釉矿石。在山中的几年，历经无数失败，陈小华用当地的红土来配置，终于成功了。
6: 陈叔，咱们今天是到这儿来取土。
7: 对呀、啊。
6: 那这个地方是叫一个什么山啊？
7: 九龙山。
6: 为什么是专门要到九龙山来取土？
7: 因为它这边是原来宋代以前的老窑址吧。
6: 哦。
7: 这边的土的话，烧出来釉面品质都很好。
6: 所以以前宋代的时候，人把这个窑建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可能比较适合烧这个黑釉瓷。那现在咱们也就不需要特别去其他地方选取一些比较适合的土了。
7: 是的。
6: 那这个陶土它是什么都有哪几种土构成的？
7: 一个红土、高岭土、粘土。
6: 都是在本地吗？
7: 对。
6: 现在您正在取的这个是什么土啊？
7: 红泥土。
6: 红泥土。
7: 红土。
6: 哦，红土。那像咱们这个九龙山的红土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取呢？
7: 因为它这边含铁量会比较高一点。
6: 嗯。
7: 土质比较好。
6: 这个黑釉瓷它烧出来的色泽啊，外观怎么样，和土的质量有关系吗？
7: 有关系啊。
6: 嗯。
7: 其他地方的土烧出来，它釉面不亮吧？
6: 釉面不亮，其他地方土烧出来，可能就算能烧出来不裂口，但是釉面也没有那么绚丽，没有那么漂亮。
7: 是。
6: 像咱们在挖这个红泥土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我直接挖了以后带走呢，还是说要挑一下？
7: 那不行。
6: 嗯。
7: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皮面给它取掉。取掉的话，挖到中间的里头会比较好。
6: 哦，像这边有一些草啊，有一些苔藓的，这些都不要，我们等于把表层剥下来，
7: 对对对，
6: 然后挖到里边去。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这个红泥土的话，就是要这种越细腻越单纯的这种红泥土，其他的杂质像什么。

0: 草啊、根啊、这个碎片全都不要。
1: 不用不用。嗯。
2: 精选原料之后，陈小华着手解决黑盏的釉水问题。釉水的配方决定了黑盏能否表现出朴实无华、拙而不媚、纯而不虚的基本风格。
0: 哎，小华，这两个盏都是你做的哈？
1: 对呀、啊。
0: 这是以前做的建盏，这个是黑盏，它俩花色不一样，为什么会不同呢？
1: 因为釉料不一样，配方不一样嘛。
0: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表层上的这个釉水是不同的。
1: 对。
0: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釉水就是做黑盏的釉水了。
1: 对。
0: 釉矿石比较多，然后出来是这种单一的颜色，那要怎么把它上上去呢？
1: 那我上上去你看一下。嗯，
0: 然后把它均匀的淋上去，盛满。是不要让它溢出来吗？
1: 啊，不能溢出来。嗯。
0: 所以这个上的手法，其实不论是黑盏还是建盏，都是一样的，
1: 都一样。
0: 只不过是这个釉水的调制不太一样。
1: 对。这样上上去可以了。
0: 哦。让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釉水要很均匀的平铺在内外表层。
1: 对。
0: 所以像我这样的新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儿呢？
1: 就是说抓不住啊，有的时候。哦，
0: 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倒进来，是不是？
1: 对。
0: 这么满可以吗？
1: 可以。
0: 然后呢？要等一会儿吗？
1: 等个两三秒就可以了。
0: 像我这里滴了一滴，
1: 这
0: 个会影响到效果吗？
1: 不会不会，
0: 没关系。
3: 哎，路可以。怎么样啊？进度？
4: 进度没事儿，
3: 没问题不？
4: 这咱们保住了，
3: 一定完成。
4: 哎，好嘞，
3: 保质保量保工期，
4: 这没问题。
3: 安全的。
4: 好的。
3: 嗯，那个为什么不想开啊？奶奶那个
5: 朋友开了那个不？我们进庙都不好进了，把那聊到最后。开了这个就说开那个，把这俩开忘了，最后弄那个进庙。哦。然后旁后边那条道。哇，一进，没事了。
3: 其实你们走这条路都可以，八号这样
5: 行。
3: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不要，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耳房要加大点，别让土质来。
5: 你赶紧说，咱们开玩的。
3: 耳房加大点，
5: 这能多大？啊，
3: 耳房一定要加大。为什么要加大耳房？因为你咱们出行不，咱们进机先进不了。
6: 对，
5: 他妈的你本事小了，拐弯你不？
3: 听着不，一定要加大耳房。
5: 这三米乘三米五的，
3: 加一米。
5: 交了交车子了。
3: 加一米，嗯，加五的。然后你这边过来以后，这边不，这边，这要是三米五，如果你拐一个小机子不好拐，你都达到四米那的。哎，对对对，加五十，怎么样不？比如说，你看你这儿一进，你这儿留一个门是吧？你门口在这儿了不？他这儿拐弯的时候，他好拐。如果说你这儿，你说你局限他了，你拐弯能拐？好，加五十。
7: 画面中，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党支部书记米木深，正与工人细致沟通施工细节，为工程推进反复叮嘱。翟陈村是一座承载着中国乡村建设百年记忆的村庄。这里是中国近代村民民主自治的发源地，是最早村级女子学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实验场。2019年的春天，春风再次吹拂这片承载着百年乡建记忆的土地。对于定州市东亭镇翟陈村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3: 2019年，我刚回村的时候，翟陈村大街小巷一场雨一场泥。为什么说一场雨一场泥？因为咱们这小路都没有硬化，一下雨泥就冲出去了，冲到大街里。因为咱们都是自然排水，好多老百姓趁下雨的时候就。有的吧，用着这个化粪池往外抽水，那街上我跟你说无水倒流，到处都是。
7: 环境的脏乱只是翟陈村困境的一角，更让人心焦的是村集体的空心。村委会连个像样的办公地都没有，没钱办事，没人管事，内部事务混乱不堪，和外头的烂路污水一起，成了压得两米半。

0: 身子喘不过气的难题。2019年9月，翟陈村完成村级组织换届，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正式履职。
1: 咱们一出来，那是南北大街，这是东西大街。咱们村里不三纵七横七盘街。2019年的时候，两边还这老百姓都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杂草丛生，有的还盖着小房，没吃的，什么都有。
0: 面对曾经规整的棋盘街变得杂乱不堪的现状，新一届两委班子下定决心，将整治街道作为改变村庄面貌的首要突破口。他们坚持先从清理乱象入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手谋划道路的升级改造，
1: 把所有这个集体的这个路肩，所有的都得清除掉，硬化铺砖，包括咱们这个路加宽。以前这个路就6米宽，这个东西大街和南北大街，这是后来经过咱们两委班子商量着，也现在车辆多，现在加宽到7米了。
0: 为让街道彻底改头换面，光清理杂物加宽路面还不够，打通堵塞的路段成了新难题。可这修路要拆房，首当其冲的就是米木深自家亲戚的房子。
1: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南北大街这条路，你看现在是通的，以前这个房，他的房的位置在这儿，这条路就是就半条路。后来我上来以后，经过他们两位干部，这家这个谁家的，这是我姨家的，当时呢，我一为了拆它，我就私自做主把这房给它拆了。拆了以后，我一追着我骂，骂我就跑了。后来我又给他做工作。你说咱们家人不支持，咱们的工作我怎么进行呢？
0: 短短20天，全村200余处乱搭乱建被清理，2000余车垃圾被清运，曾经被挤占的街道重新舒展，露出了原本的轮廓。这一切的改变，既彰显了村集体为群众办事的担当，也让村民们真切感受到了人居环境改善带来的舒心与便利。拆违只是第一步，更棘手的是长达10年的集体土地承包费拖欠问题。
2: 那么这个书记上任一呛，这个村里大部分的承包的这个土地都没交这个承包地款，弄的村里不一点经济来源都没家，事事都办不了。收这个承包地款，像是从这个干部几天，后来就是这个会计片干部几天，后来又涉及这个党员几天，必须这个先交清，最后也是省的这个极少数村民，通过这个书记带领这个干部吧、民调吧做工作以后，基本上这个承包地款，这收上来了，是收了200多万，这是。
1: 所以收上这个钱来了以后，主要干了什么呢？正常开支、零杂开支，包括咱们这个买点绿化，是不？买点树，还有咱们这个修路。为什么修的3万多平米的路啊？政府有补贴，然后有配套资金。配套15%，或者配套多少？有配套，我这样不，咱们都有的资金呢，把这村整个硬化了更多。
0: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翟陈村在交通建设上也下足了功夫。曾经制约发展的断头路和危桥，成了村里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也牵动着大家对畅通出行的期盼。
1: 你们现在看这条路，你看到现在是特别平整，绿化挺好。当时这条路都是一条庄稼道，什么叫庄稼道啊？就是一条小道，就3米宽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就是老百姓坐个过个三轮三马子，别汽车根本进不来。我们村历史性出村路没有，因为这条路影响到5个村。什么土屋村，包括 曹村村、王村村、庞村村、古城村，加上我村是六个村。以前那边咱们一直过去奔定安公路，你也看到了，你们从那儿走看到那个桥，当时那个桥是坍塌了的，是个危桥，通不了车。
0: 2021年，两委干部主动与镇党委对接沟通，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联合周边曹村、庞村等五个村，修建一条4.5公里的平教大道。现在，买树苗的大车直接开到田间，效率显著提高，解决了出村难、运输难问题。
1: 这儿你看到现在这花了呗，树，以前那个墙的外面，那垃圾都是1米多高。后来经过咱们努力，把它整个清除，清完了垃圾以后，把下面垃圾又拉走，拉走以后我们又弄的新土垫上，然后做的绿化种植。你现在看到的，这都是成果。包括这块，这块当时他家的宅基地，是和这儿起的。和这儿起，后来去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宅政署的东大门要把这儿走车，因为我们这儿有旅游车，包括咱们的大巴车，过不去，拐弯太稳了，给他们做工作，让他让出来了8米宽，车又好走了，又好通行。
0: 相关资金随即投入宅城村道路修缮、生活设施等民生工程，村民因见实效，对村两委信任度大幅提升。此后又依托专项投入，推进村里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工程，完成3.5万平方米道路硬化，栽植各类树木3000余棵，安装太阳能路灯286盏，粉刷墙壁1.2万平方米。两委干部深知环境整治急需建立长效机制，而村庄的持续发展更离不开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支撑。
1: 当我们财务公开，每月每季度都有公示栏，所有的项目招标都要从第三方去招标，都是公开透明的，所有的这个账目花每一笔钱，两位干部都要知道，所有的咱们这个4.21工作法一步也不落，必须上4.21，让大家知道，让老百姓知道。
0: 这套治乱筑基的组合拳，让宅城村从瘫痪状态逐渐恢复生机。两委班子并未满足于环境改善的成果，他们将目光又投向村里已具规模的苗木种植产业，并开始探索更多元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宅城村的苗木种植始于上世纪90年代，米木深上任时已达到7000多亩的规模。
1: 让这个村民们不让他们几户凑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形成合作社以后，他们力量大了，面子也就大了，种这个东西我也同意了，销售也好销售，要不这家种了一点，那家种了一点，然后有一个客户，比如说我要10000株，没有，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市场，然后让他们成立合作社，把这地拢到一起来种，这样不，他们就种植好管理，销售也好销售。
0: 随着合作社让苗木种植走向规模化，销售端也需跟上步伐。
3: 销路，我刚开始就是销售我们家的各种苗木，感觉还挺好，然后就开始帮周围的邻居们，开始就是也从这个网络上找销路。
1: 宅城村像王慧这种年轻人很多，有的是在手机上，抖音呢，把自己家这个苗木花卉拍出照片，或者拍个小视频，然后发到网上，然后外面的客商主动联系到他们。然后谁家有都推荐出去了。
0: 宅城村年轻人线上推苗木拓销路，两委干部则从把控大棚建设细节、整理荒地入手。2021年12月，建成首批高标准大棚， 通过支部主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模式。

0: 建合作社，引合作，稳步带动村集体增收。
1: 在九几年，这块地部是那时候当师傅都去往那边卖沙子，把这沙子埋了。九几年埋了以后，这块都闲置一个大坑，一直扔着，扔了这么多年。2019年我接了书记以后，2020年咱们把这块整个都整理了，整理好了，开始加大棚，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增收，增加集体收入。这样子咱们一步步的把这棚要建满，形成一个产业园。
0: 闲置大坑，经整理变身大棚，为集体增收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翟城村进一步探索发展方向，与石家庄的一家企业合作种植羊肚菌2年，期间收成与效果都较为理想。
1: 跟他们合作，我们种了2年的羊肚菌，效果还挺好，收成也挺好。我们这羊肚菌不是23年种的，24年我们就发到加拿大了，出口了就。今年不，我们都是算销在国内了。现在羊肚菌不这个确实风险性很大，技术掌握很困难，又怕造成损失，所以我们现在先整体的慢慢规划，少种羊肚菌，多种这个高品质的蔬菜。
0: 同时，在2019年，村集体成立党支部领办的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本村及周边道路硬化、绿化工程。
1: 比如说盖点小民房吧，修修路吧，残阳断壁吧，搞搞绿化了，是吧？解决了很多劳动力。你比如说，我们村的这个劳动力的65了，身体倍儿棒，但是他出去打工去。这公司有限定，不能超过60周岁。他在村里面呢，给我们这儿就参加了，一年像他们有的一年挣3万，增收3万4万。就说咱们带动这个老百姓也就业了，让他们这钱不让咱们翟城村村民挣了。
0: 如今，翟城村的苗木产业年产值达5000万元。加上特色种植等产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产业的兴旺，让这座曾经贫穷的村庄焕发了经济活力，也为后续的文明创建提供了物质基础。
2: 大家呢，可以来看这张定县实验区负责人情况一览表。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多都留美留日，他们大多呢都毕业于世界名校，归国后呢在城市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与工作，但是在晏阳初先生的感召下呢，也是纷纷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积极投身到乡村的建设的具体实际中来。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思想体系呢，就可概括分为一大发现、二大发明、3种方式、4大教育以及5个结合。四大教育呢，我们主要围绕着愚贫若思4个大字来展开。
0: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提及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晏阳初曾在河北定县落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相关探索，通过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建设实验农场、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等一系列举措，开展基层乡村治理与发展实践，形成了相应的实践成果与乡土探索经验。两委班子成员深知文化传承之重，如今翟城村发展羊肚菌种植，深耕特色产业，正是对晏阳初生计教育致穷理念的生动传承与实践，让这份精神在乡村振兴中延续发力。
1: 2020年呢，是晏阳初先生诞辰，晏阳初老先生是48种人，邀请的我们去的48种参加这个晏阳初先生诞辰。当时在这儿的党委书记李辉书记，还有我们晏阳初校长叫姚助理，也就是翟城村我。邀请的我们3个到了48中，到了那儿以后，一看人家那儿宣传演出的这个精神，人家力度特别大，触动我了。 然后去了以后，我看到他所有的长成都是撒么这儿的，很多都是宅上村的。回来以后正好这一片布那垃圾成厂，我们就利用宅改把这一块置换调换，有偿无偿，十五块宅地整个清除，保留保留，像这房都是保留的，保留的四处宅地，我们做了养羊处展馆，养羊处旧址，把这块花了120万，做起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规模。通过一届届党委书记部，把这个养羊处细化规划，尤其现在咱们党委书记、行政书记，对这个养羊处这一块布了解的特别透，特别细。通过这个部，他的努力，经过咱们市委市政府努力，把这块街区部现在建的特别好。
0: 雁阳初文化街区自去年建成后，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43所省内外高校到这里研学，同时带动民宿餐饮行业的繁荣，文化活动成为乡村旅游的催化剂。
3: 旧房特别破，房倒屋塌那种，环境也不好，是吧？后来书记和两位他们商量以后吧，就把这个房租下来或买下来，然后把它改成这种民宿，环境也好了，而且这里边吧经常咱们有这个慕名而来的人住这儿。
0: 从破旧房屋变身热门民宿，不仅改善了村里环境，也为后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翟城村的产业布局远不止于此，党支部书记米木申还提到了对研学群体的规划。
1: 我们现在对手是70多个大学，这70个大学他们要研学，他们要追溯到这儿，然后我们当时的翟城中学已经没落了，后来现在咱们建成溯源学院，在这儿吃住，我们要让他消费，包括游客来了住在这儿，吃在这儿，我们增收。
0: 村里投资15万元建设雁阳初文化口袋公园，在平教大道两侧墙体绘制500平方米的文化墙，再现平民教育场景。
1: 我们是从那个26年翟城民国村志有一本，从26年以后到明年2026年正好100年，我们联合这个中国人民大学延续村志。
0: 翟城村的百年文脉传承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两委干部始终鼓励村里的年轻人扎根家乡自主创业，无论选择特色产业还是创新项目，村党支部都会全力搭建平台提供支持。
1: 你看这小作坊，家里地方很小，看了家里很小，像他们做这个机械就是代加工系列的一种产品，这是一种代加工，就这么个小厂子，代加工的多了以后它没有地方扩展，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这个集体用地不很少，在这个建设用地也很少，所以他想做大做强的做不了，所以为了支持他的用的所有工人都是我们本村的，所以说把这块把我们的整体清理出来了，这就是霞山的宅基。你看这杂草丛生，当时这儿你看这垃圾成山，看这房子都是破旧房子，这块形不成规划，做起来支持他们把这块建一建，搞个小厂房、家庭作坊，在没有污染情况下，环评包括什么都得做好，让他们来干点事儿，支持企业。
0: 从支持产业发展到改善村民生活细节，村里的改造逐步延伸到居住设施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正一点点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
4: 咱们现在这个马桶都改成这种抽水马桶，是吧？也方便，下雨下雨也不用出去了，而且什么明显的苍蝇好了，蜜蜂似的，是吧？苍蝇少了，人们得病少呀，像这都是很方便的。咱们现在都是在会馆，就是自来水管，是吧？洗手特别方便。
0: 同时，村里建成七处小游园，一个文化广场，安装健身器材25套，村民茶余饭后有了休闲去处，环境美了，娱乐多了，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滋味，获得感实实在在。
3: 晚上或者假期，别的村的小孩呀都上咱们这儿来玩，而且还有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什么？这些村民吧，因为来的客人也多，而且这环境也好了，他们这个说话的方式也改变了，比较文明了。
0: 随着村里环境改善，产业有了起色，集体经济也逐步发展起来，而集体经济发展让村里有能力反哺村民，在关爱老人上村里有实在行动。
1: 我们村里是65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去年年底统计1004人，我们每年都要发放着福利的，让60周岁上的老人米呀面呀，哎，发放福利。我们村大，你想想60周岁以上的老人1004人，所以说我们就给这个留守老人，我们做这个老年食堂，都为了照顾这个留守老人，让他们有地方吃饭。正在建设当中，到了9月中旬，我们要开始做。这边是那厕所，这间房这是临时休息室。都是老年人来了以后说休息，老年休息室，这是老年那个餐厅娱乐活动，说这边是那个食堂，这边这是那个透明的那个厨房，哎，得给老人做饭，让老人看到吃着放心，干净卫生。
0: 此外，翟城村也不忘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无论是免费借阅的农家书屋，还是汇聚爱好者的新民诗社，都让乡亲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充实。
1: 我们这个书屋4000多套书，有儿童的，有种植的，农业的技术的，有那个科学的，还有这个你像是家庭的，好多都有。老百姓是阅读书了，不借书不花一分钱，不要给损坏就行，借走了然后给退回来。然后我们村部爱好这个做事的很多，有100多人，所以说我们村成了一个诗社。
0: 2024年，翟城村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美丽庭院为抓手，村里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创建，让家家户户的小院都成为乡村美景的一部分。
5: 人们生活条件也好的了，带领着做了这是700多户美丽庭院，150多户这个精品这个庭院，意思是一户一景。现在这个大街小巷了呀，你看这个环境都挺好。
0: 2025年，翟城村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村庄全面发展的最好诠释。翟城村的实践证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两尾班子这样的领头雁，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村民的责任，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闯。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把自身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需要久久为功的韧劲儿，一代接着一代干。翟城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中国乡村振兴的故事正在无数个像翟城这样的村庄里精彩上演。

0: 南方吧，东西方吧，就是犬驴了，犬牛了，就是，全程都是旱厕，相当不卫生，尤其是夏天，这个雨季的时候，这个大街里流的都是这些羊粪啦、牛粪啦，这些粪汤子，可以说走
1: 人做点啥，不能让村子一直这样下去。姚斌主动找到原村党支部书记，表达了自己要改变村子的渴望，老书记欣然同意，并支持姚斌的想法。
0: 我说咱们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怎样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变好，这是咱们目的。
1: 2006年3月，上任头一年，姚斌带领着两委班子，真就把这话落到了实处。同年，国家推进村村通项目，这成了村两委班子改变村庄面貌的契机。白天，大家一起扛水泥铺路面，手上血泡磨了又起，层层老茧见证着实干付出。2006年秋天，村口到省道的水泥路终于通了，路不算宽，却实打实挡住了洪水，再不用怕雨季泥泞难行。紧接着，村干部们又往县水利局跑，软磨硬泡，争来支持，给村里打了口300米深的井。
0: 就是给大伙铺设这治水，因为当时咱那个村本身是错落有致、高低不平，这些小胡同，你挖这个自来水井，它不好挖，动一下不是动这家的这个房角啦，就是动那家地基了，要是把这墙头挖倒了，可能是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说是自古就没吃过你能吃上自来水，我就给大伙做工了，我说这个地表水上更不能吃了，现在吃的你，也可以说你身体里头都得好多这个病菌，你就这一代你下一代。给大伙苦口婆心的做工作，在我的坚持下，在我带这两位干部都挺坚持，工作连着昼夜的挖，把这个水渠，因为当时正是它正好也是雨季的时候，如果你挖开以后不把管道及时铺下以后，你就涉及塌方，一塌方就涉及是老百姓这房跟着塌方，所以说我白天黑夜就连着昼夜的就干。
2: 以前呢，路是高低不平了，吃水是也不方便，就是设了四个取水井。就是蓄水池呗，半山腰老人吃不上水，有时就想法子是给那老人们扛了材料，另外给那老人们自建一个蓄水池，叫老人们也吃上水。
1: 为让村民走上平坦路，喝上放心水，村两委班子全力推进修路、建蓄水池两项民生工程。从协调资金到组织施工，各环节分工协作，务实推进。两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用光了村集体积蓄，也让班子成员背负了资金压力。此前跑运输时，姚斌发现唐山、山东等地种植杏鲍菇效益好，便先在村里建了两个小棚试种。首年杏鲍菇售价达每斤14元，成功盈利。随后，他和两委班子带动村民扩建9栋棚，却遭遇价格暴跌，菌棒大批损坏，项目失利。不甘心的他们又尝试种植黑木耳，虽然效益尚可，但村民受此前挫折影响，不愿再参与。
0: 老百姓就是说咱们还传统养殖吧，但是你肯定得让老百姓挣钱，后来不成养殖就行，咱就还是发展养羊养牛，因为咱这传统都是养牛养羊嘛，因为咱这山场面积也挺好，15000多亩山场，后来就还养羊养牛。
1: 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来了，改变的契机出现在这年。京津冀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政策落到了北牛栏村，整村改建的消息传来，村民们既期待又犹豫。

0: 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谁心里都打鼓。
1: 江城老百姓就是一口决定，90%的就是不愿意搬出去，就愿意在这个地方。后来我和这个县领导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了以后，李志贤书记后来就说啥，不愿意出来怎么也得改变你们村这个穷困面貌，那房子都是二三十年代的房子，你最好的房子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房子。
0: 在要改变北牛栏村的穷困面貌的决心下，县领导决定尊重村民意见，就地建房。面对此方案，仅有40-50%村民同意，另有50-60%村民持否定态度。
1: 他就觉得是政府给我盖房，能盖多少，能给我盖多好的房呢？他就想着，家一说是历朝历代的哪个皇帝能给老百姓去盖房子呀？而且是整村都给你盖，老百姓他就想着不可能，这个苦口婆心的，每天就是就算数，就是说，而且是咱们得有补偿，因为咱们当时政策是也依照这个移民搬迁的扶贫，就是移民搬迁政策，人均25平米，就是说你家里一口人你就25平米，两口人就是50平米，后来这90%就都做通了。就有这么几户，五一我们经常拆的，当时拆的时候还有4户，我都不拆，把别人都撂倒了，他这4户还在那放了，就不拆。最后是拆完以后就又道格又做了2户，又拆了，拆了就盖，那2户确实是做不了。
0: 虽有2户暂未配合拆建，但两位班子秉持脱贫路上不落一人的信条，耐心等待他们转变，未让进度停滞。2017年5月25日，整村改建工程如期动工，村两位干部全员坚守施工现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历经数月奋战，2017年11月1日，63套崭新房屋如期落成。分房时，经村两委会议集体研究，明确制定分配原则，人均25平方米，贫困户优先，村干部最后选的规矩，既守住了建房质量底线，也让村民感受到公平与温暖，为大家开启了安居新生活。
2: 2018年俺们搬进来的，那会儿我们过年冷，正冷的时候呀，一次用马桶是自来水，所有都差不多都用上，做梦也不行，想不起来这用上这。
0: 搬入新房的张先荣，在寒冬里用上了马桶与自来水，圆了安居梦，村里也添了路灯，建了污水处理池，旧貌换新颜。而此前暂未配合的2户村民，村两委始终未放弃。
1: 改到2019年的时候，我就这2018年我就一直就做1年的工作，老给他们做工作。后来和咱们这个当时处长就商量这个事，说是我说他们有这个回心转意，虽然他们当时不理解的是吧，我说还得给他盖，必须得盖。我说总书记这句话说得好，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我说这两处就咱就不落一人，必须得盖。后来又从高碑店正确的资金就给他们2户又从盖了房拆了。所以说到2019年，咱们村老百姓是整个搬入这个新居，就没有一个住这个旧房子的。
0: 新民居难题解决，全村住进新居，新困扰却随之而来。北牛栏村祖祖辈辈养牛，以往散养模式让牛舍紧邻家门口，既脏乱又使牛卖不上好价，这份老营生的难题成了村民心头新牵挂。
1: 自古掌传统的这些养殖，你们不能让老百姓断了，对吧？这是老百姓那个精神的支柱，还有这个 经济的来源，我两个就商量给养殖户盖小区。新房的规划好，肯定这个人畜不能在一块，因为当时太不卫生。
0: 看着村民犯难，两委干部明白养牛是百姓生计根本，他们和驻村干部曹志民奔走省里争取资金，最终拿到100万预算，在村南边选址，着手建设养殖小区，破解人畜混居难题。
3: 当时施工时候，那个挺困难，然后拉水，咱们从那个副书记要买拉水，拿三轮车给这个拉水，姚书记在工地上搬砖和灰。我也是在工地上一天九个小时都在工地上，都大伙都为了把这个牛场建设起来，为老百姓养好牛。
0: 在众人齐心协力下，养殖小区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底，一座占地7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小区拔地而起。四座宽敞牛舍可容纳200多头牛，还配备专门草料车间与运动场，为村里养牛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咱就这个养牛场里面每年抓一次的就是老百姓，你今天你在这的，你敢过年，你就抓的，你就不在这了，你开始你就跑那边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它头数是有变化的。你今年养殖户，比如说你张山，你今年是5头牛，你过年它变成7头了，甚至它变成8头了。所以说是它这个源，它这个源也不够了，所以说每年要调整，每年要抓得。这方老百姓，这些养殖户在这养了都相当和谐，互相也不闹别扭。就从那连的黄土，上面的黄土，端的黄土，就是说。咱们这小区这外围这，你给他倒点黄土，等咱找小规矩拿黄土填这边，啊，要是他那他水就静下了，啊，拽点黄土给他。这道墙130米，那道墙是60米，那道墙是80米，总共咱们是1820多方。咱们现在现在施工的这个，就是今年咱们从这个县农村农业局争取的一个项目，就为咱们这养殖小区。咱们讲是去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今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就昨天雨也挺大，是吧？但是昨天这场雨，因为咱们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你看干好了，所以说昨天这场水对咱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4: 不是说是大。
0: 为管好牛场，村两委班子牵头成立养殖协会，选有经验的养殖户当会长，统一防疫、饲料与销售。同时请来专业人员开展养殖培训，还定下每年抓阄调牛舍的规矩，适配养殖户牛数变化，让大伙养牛更和谐。
3: 这该到这时候，这里头就没牛空了。到这时候该到冬天就收完秋以后，到冬天这里头就牛就回来了。到这回那牛都在山上，就上山了。
1: 我总觉得这个对联好，你知道吗？我们的副书记写的，你看，配一头活一头，下一头活一头，养一头成一头，喂一头肥一头，头头发财，这是发自养殖户内心的这个。这是我这副对联，我永久就把它放着了。
0: 这些年，牛价虽有起伏，金家锦乡北牛栏村牛存栏量仍稳定在170头左右，每年为村民带来5-60万元收入。之后，村里脱贫低保户徐二小找到了村两委班子，提出想养驴。两委干部考虑到驴肉价格稳定，便将闲置羊场改造成驴舍，还帮他申请扶贫贷款买驴苗。如今，徐二小的驴舍每年能带来2-3万元收入，
5: 就是这了。去年卖了7头，10头驴和10头马，这马上就快升驴驹了。就当时养驴就是。

0: 它成本低的，它吃少少，好喂，比这牛它要健康也不生病，一年四季也不生病。圈养牲口不是，他们给盖的这厨房，就提供的电、杂草，还有自来水，都挺方便。有草料间，还有这牲口犬牲口有犬牲口地方。我一个人养这四口人不是，俩孩子喂奶念书，过得就说挺紧张。后来从姚书记当了以后，就是，咱们这把这房扩建以后，他就是。对这小孩念书，给孩买电脑，好写字台。
1: 北牛栏村养畜产业进展顺利，闲置土地也有了新规划。考虑到北牛栏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村两委班子成员与驻村工作队考察后，决定试种奶油南瓜。
2: 2018年，我们和工作队曹处长一块就琢磨了。改造那个种植结构，我们就和曹处长去这个高碑店建立了这个支部联建，给我们出的奶油南瓜种子，他们回收。当时我们试种了一年，我们种了是11亩多地，当时这效益相当好，一亩地我们是基本上就能赚到5000多块钱。
1: 随后，他们进一步试种冀樟属8号和12号土豆品种，亩均收入突破3000元大关。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干劲儿愈发高涨。2019年，两委班子抓住县里光伏扶贫机遇，在村东建成300千瓦光伏电站，每年除1.5万土地承包费外，还为集体增收6万。此外，他们不仅帮村民搞养殖，还着力壮大村集体产业。引进养鸡项目，并建3.25个鸡棚，由企业托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近30万元收入。
2: 咱村产业除了这个养牛产业，还有这个光伏产业，为集体征收以外，我们村是3.25栋，我们整个是托管式的，每年向我们集体这个交这个承包费30多万，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集体要增加这30多万的收入。现在咱们北牛栏村通过这个养殖业、种植业还有光伏产业这几种产业，现在就到2025年，我们村的这个集体收入能达到40万左右。
1: 北牛栏村户籍118户，288人，常住仅55户，97人，且多为老人孩子。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入驻后，便有了创办爱心超市的想法。
2: 他当时创办这个初心呢，就是以这个我们村里村民就做好事，帮集体干活兑换这个物品的方式。他的目的就是激发村民这个参与从集体事务，改善村庄这个环境的积极性。这个超市的创办嘛，成为这个凝心聚力，推动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
1: 姚满、王淑珍主动帮村委会卸煤，成了首批换到东西的人。现在打扫卫生、清理水窖，村民们都积极参与，村里的事不再只是村干部的事。脱贫攻坚后，村民日子宽裕，两委干部想着丰富大伙精神生活，而整村改建改善住房，提升生活质量后，驻村工作队也提议兼顾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便请老师教广场舞。
2: 我就请了老师为我们这个村教这个跳广场舞，教了以后，后来我就由我们工作队员两位工作队员每天晚上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跳。现在我们的广场舞现在也不用组织了，每天晚上都是自发的就来到小广场跳舞，我们还走出去参加了好多节目。
1: 老师教了几个月，情况慢慢变了。傍晚时分，村文化广场上音乐一响，村民们就3-3、2-2的来了，连70、80岁的老人都跟着比划。
3: 仙山村举办了广场舞比赛，村里给我们买了统一的服装，带着我们大伙去参赛，还拿了个优秀奖。
1: 村里

0: 还添置了卡拉 OK 设备。刚开始没人敢唱，村干部就先拿起话筒唱了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跑调，却把大伙逗乐了。现在一到农闲，文化室里就热闹起来，老的少的都敢拿起话筒唱两句。北牛栏村不仅村民文化生活愈发丰富，环境卫生管理也同步跟进。以往村里垃圾随意堆放，村两委随即制定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各家各户负责门前卫生，村委会还定期检查。
1: 2021年到2023年，我们北牛栏村被授予河北省卫生村，这种荣誉我们在以前想都没想过。
2: 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尊敬的少爷们，尊敬的杨主任，经住城工的
3: 地下市场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涉及到市民碳使用的质量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总结可以发现的话，存在主要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额外性问题严重，就是包括它的基线设置不科学啊，高估了碳使用的资金，所带来的这个毁林或者退化的程度，也就是说超额的迁发，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额外性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持久性的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气候变化这样，特别是气候变化情境下，它这种不确定性加剧，所以它的这个持久性受到了这个风险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泄漏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实际上在 CCR 的这个壮丽项目下面是把它确定为零的。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去解决泄漏的问题，也是很多受到质疑的地方。还有就是在监管和诚信方面，出现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诚信危机。所以这是在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的一系列的一些与市民碳信用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由此的话，在国际上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那么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么比如说针对这个额外性问题的严重，那么这里面就是提升方法学的严谨性，特别是采用保守的这种基准线，强化额外性认证，这是在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这种持久性的风险的话呢，是提出建立缓冲池或者保险机制，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泄漏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更多的就是提出来采用全景观尺度的核算方法，就是说不仅仅是在项目级别，而是在加强区域性或者国家级的市民的监管。还有呢，针对监管和诚信方面的话，就是进一步推动市场的统一和高标准的这种建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作为第三方的审核机构，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对审核工作的这样一个缓解的要求，还有对审核机构管理的严格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对于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市场诚信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针对国际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质量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自然碳市场上，它提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碳信用的原则。那么专门针对林业碳汇，那么这里头是比较实用的。不同机构不同的创意提出来这些原则的话呢，它有它各自的一些侧重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项目符合它的要求的话，就可以贴上相应的标签，那么更容易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以及得到它这个价值的溢价的这样一个实现。它这样一个溢价。所以这里面针对的一些点的话，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碳汇量测算和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它的永久性和可持续性，还有社区参与和利益保护与公平，以及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以及透明度和报告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是针对从高质量碳信用原则的角度，针对我们碳汇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这是关于资源市场上的。那么在巴黎协定6.4条款下，也有两项碳信用标准达成了共识。那么也就是说，在全球的碳市场上，那么我们也要遵循相应的这一些碳信用的一些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包括对方法学的这个方法学标准里面对制定和评估6.4条机制方法学的一些要求。那么这里头包括我们基线的设定、额外性的认证、泄漏的处理，还有方法学的原则，都规定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要点。包括在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碳移除的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也是对核算的方法，包括逆转风险的处理，以及环境与社会影响等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些要求。所以如果我们在希望我们要将来与整个全球市场进行接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是要遵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要求。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

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碳汇的项目特别的复杂，那么它复杂的话也确实有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背景，因为作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产品，那么如何保证它的可靠性科学性，我们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规则来确定它。那么由此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就是说，在针对碳信用相关的一些我们要去追求高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的要素，这个是我们在开发，在无论是从管理层面，从我们业主开发层面，从市场层面，还有从市场参与者，包括我们审批核查机构这些第三方的层面，都需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些要素。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减缓效益的真实性，那么这里头特别是要考虑我们的碳泄漏啊、非持久性这样的一些风险，质量和市场诚信这一块，那么这里头涉及到额外性和基准性的设置，那么我们要避免对于企业购买来说，避免被就是诟病说这个有漂绿的风险，那么对企业本身来说，它的这个社会声誉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另外的话，在技术和管理的瓶颈上面也有相应的要求，特别是针对碳汇计量和监测、土地合法性和权属方面的一些要求，还有对权属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林区来说，那么如何确保林区的这样一些利益不受到这个，就确保它的这样一个林区的利益得到一个公平的分配和对待，那么这也是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发展，包括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在相应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制定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关键的一些要素。那么这是我们从国际这个碳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那么从国内我们情况来看，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国内全国碳市场 CCER。 那么 CCER 的话呢，它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2012年的时候，当时原 CCER 项目体系启动，那么到了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发展，包括发布了放缓学啊，并启动了市场，但是到了2017年3月的时候，突然暂停了 CCER 的项目的审定以及它的签。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整个管理体管理从发改委转到了生态环境部，整个机制上发生管理体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23年，那么我们再次我们说这个 CCER 的项目新的体系的启动，到了2024年1月22号的时候，那么正式启动了这个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的交易市场，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那么这个制度体系的话呢，包括中央的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还有部门的一些规章以及一些配套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的文件上面的话，这是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两办那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那么我们通常简称为意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中央层面的文件，也是从中央层面对碳市场建设的首份文件，那么它对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和相应的一些规定要求。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门，包括到了部门规章啊，我们到包括配套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话是针对的是碳排放量交易管理办法，就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是针对配额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交易。那么这右边的话是针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的管理办法，这主要是针对的是我们 CCER 的它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管理和交易，以 CCER 作为它的一个碳市场的产品的。所以在整个碳市场上，两个产品，一个是碳配额，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CCER。 那么针对不同的产品的话，它有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去界定它如何是作为这样一个它的产品，如何形成这样一个产品，它有多少的量，如何来进行管理，如何进行支撑，包括我们整个支撑体系，包括我们的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监管体系。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这个制度体系、支持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的这样一个共同作用下，使得我们整个 CCER 的这样一个市场能够去顺利的这样一个整个碳市场能够顺利的去发展，这是我们国内的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来说，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我们作为 CCER 的项目，它的开发和交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这个办法里面，实际上都有相应的一些规定。那么基于这些相应的规定，我们进行一些梳理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要实现我们 CCER 项目的这个开发到
到交易的话呢，从比较详细一点的环节来看，至少又有12个环节。那么如果是看大的环节的话呢，大概至少有

有七个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是项目业主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是针对在第一列里面。那么第二列的话是助能机构，第二列和第三列中间的两列都是助能机构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审定核查机构，在最后一列是要做的事情。所以审定核查机构作为第三方的话呢，主要是承担的是项目审定，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项目是否合格啊等等，是否合规这一些相应的一些审定。然后呢，第二个环节是关于它的减排量的核查。那么通过审定机构他来通过他签发的这样一个减排量核查的这个报告的话，里面确定了这样一个金额，确定了这个碳汇减排量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去交易的这样一个量，这个是我们也要需要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环节来看的话，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关键的点，而且需要我们很多的这些材料的相应的这个提供，还有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审核，以及在进行助登机构啊，进行一些公示啊，一些登记啊，一些相应的管理。从项目从设计文件一直到项目实现登记的话，是到第六个环节。那么一直到减排量的登记的话呢，是第十二个环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针对有这么多的环节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它的整个的这个复杂性。但虽然复杂也不是不可为，实际上目前整个这个流程的话也是已经在走通的，特别是到登记项目登记的这个环节是已经是走通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碳汇项目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2026年的7月10号，有98个独立的碳汇造林的项目。那么这里头的话是包括了有一些项目它是被终止又公示，然后再次终止再次公示，最多的是4次公示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项目来计算，所以总共是98个项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它是它的发展是不太平衡的，那么这与它的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关系。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我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规定，所以这要符合这些规定的话呢，它才可以去进行开发。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针对造林碳汇项目的话，那些资源禀赋比较好的特别是资源很丰富的地区的话，他们可能就很难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省，特别是资源丰富的省，像福建省安徽省，他们这些像这些他们的项目是都是为零的，也就是他很难找到能够符合规定的这些可开发的这样一些地块和面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区域，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样一些策略，去实现我们这样一个碳汇的开发和交易，这个是我们针对每个省作为我们从业者的林业工作者需要去考虑的。这是针对我们的目前的一个项目的情况，各个省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项目它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目前截止到7月10号的话，是有4个项目还在公示当中，有85个项目还没有申请登记，然后申请登记中的是1个项目，已登记的是3个项目，还有5个项目是处于已终止和已撤回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就是说从我们项目PD 文件设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共是12个环节，关键环节。那么已登记的话是第6个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个项目才走通了50%的流程。当然的话，万事开头难，就是说我们把开头这一段这个50%走通以后，实际上后面可能会相对会容易一些。通过整个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在整个碳汇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当中，它的价值实现当中的这样一些困难和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林业碳汇项目签发为什么是零？为什么只有3个项目才完成了50%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的话，它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土地合格性这一块，它的这个证据是不足。那么这个是我就是很多的话它没办法提供，尤其在我们针对就现行的这个方法学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权属的证据链的不足。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瓶颈。还有就是额外性的认证的难度比较大。那么这里面主要是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要根据它的按照它的这个工具，要去进行相应的收集相应的材料去进行认证，实际上这个也是比较的困难。
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开发的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这样一些堵点。那么针对这些堵点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在新的修订的这个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里面，实际上也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想突出强调的几点，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条件放宽，我们新增了一些就是非临界的一些造林，可以做非临界的造林的项目，还有它的这个项目的免于额外性认证，就是所有的这种合规的项目它是免额外性认证的，这样降低了开发的门槛。由于这个项目修订版的方法学正在修订当中，征求意见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一些业主啊，就是他会等着，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去提交审定报告了，他说你先等一等，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有额外性认证的部分，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等到这个新的方法学正式发布以后，我们再去走下面的流程，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做额外性认证的这个环节了，所以就更容易获得通过。所以这个也是在大家处在这一个比较非常的时期吧。另外权属证明的要求的话也更加的明确了，这里面增加了一个附录 F， 特别是细化了各种情形下我们的这个可以去判别和采信的一些证明文件，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就是减排权益是属于林木所有者，林木所有权者，所以这里面就对这个权属的无论是提供证据还是它的这个权属清晰度就更加清楚了。这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碳汇项目的往前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碳库的选择增加了木组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可能对未来也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一定的这个减排量，那大家也更有积极性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开发。还有核算方法的简化这一块，那么也使得我们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降低了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学的修订实际上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发展也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就我所了解的很多的项目也在进行不断的跟我咨询，然后就是看看是继续等待就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我们等待的新的方法学出来，然后新的方法学出来之后老的项目和新的项目到底怎么去衔接，这也都是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从我们的管理层面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如何去衔接好这个管理这些相关规定的一些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
1: 拥护党的纲领。
2: 一枚党徽只有3.7克，党徽虽小，但在共产党员心中代表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带上党徽就是一份坚守，一份承诺，更是南部县福康供水公司党员同志们一心向党、为民服务的永恒动力和不懈追求。高栓廷是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他1976年生，祖籍山西，1994年参军，199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1月应聘到南部福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管道安装维修工作。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高栓廷以身作则，工作中争当先锋。一直以来，在供水管道安装和维护的工作中，破街破路是一项苦活累活，而身为党员的高栓廷却主动承担了户外管道安装中破街破路这个苦差事，每天奔波在施工现场。他负责用切割机对水泥路面进行开槽，在切割混凝土路面时，他总是全身喷满了泥浆，汗水渗透了衣服，双手打满了水泡，机器轰鸣声造成听力下降，他只字不提。施工中手臂经常多处受伤，他仍然咬牙坚持干。由于工作时间无法控制，吃饭经常没有规律，2005年起便患上严重胃病，他却依然坚持带病工作在一线，从不因病痛耽搁工作。他十年如一日，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供水事业。
3: 公民工人一块赚，哪里需要哪里办呢？我立志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冲锋在前，义不容辞。
2: 为人民冲锋在前，干工作善于创新。2019年4月，在塔子山水厂燕子窝取水口迁建工程中，高栓廷和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全体人员齐心协力克服迁建困难，经过20多天的鏖战，实现了技术的创新与突破。
3: 我们党员服务队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先士卒，大家每个人都是那个样子，就是从早晨天不亮就到了工地现场工作在凌晨。
2: 高栓廷以坚守对党绝对忠诚的品质，自2018年至今，他所在的福康供水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参与抢修维修4361次，排除供水安全隐患200余次，上门保障服务3186次，挑起了南部县城区30余万居民生产生活用水保障任务。
3: 我们基本都是24小时服务，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还是中午还是在输水中，只要听到电话就马上出去完成任务。特别是维修好一桶水，能得到群众用水服务的那种赞誉，感觉到自己辛苦点感觉值得。
2: 光荣在党28年来，高栓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拥护党的领导，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闪闪发光，荣获多项荣誉。2017年，高栓廷当选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代表。2019年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殊荣。202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些来之不易的荣誉，对高栓廷来说，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3: 我有幸拥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其荣誉属于全体供水人。我将百家的珍惜，百家努力的工作，用群众对供水服务满意的口碑，来感恩组织对我的培养和人民对我的信任。
2: 一名党员树立一面旗帜，高栓廷坚守岗位当标兵， 将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化作身先士卒的扎实行动，将自己对供水事业的满腔热情倾注到每一日平凡的工作中，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实干精神擦亮共产党员的奋斗底色，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闪光。

0: 站岗放哨看电线。
1: 入党后，霍广麟被党组织任命为无委会主任一职，他认为这既是党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考验。霍广麟积极发挥党员表率作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立足本职，为人民服务。
0: 加入共产党以后啊，我就觉得我有依靠了，有人知道我怎么工作了。那个时候还有国民党的特务老破坏电线，我们就得保证我们这段电线不被破坏，老百姓是感激去啊。我给他开路条，党支部当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共产党反正就是吃苦在前，我这一辈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党要干啥我就干啥，而且要积极地干好。
1: 新中国成立以后，霍广麟的人生拉开了新的篇章。1953年，霍广麟来到北京，工作之余，霍广麟发挥党员奋发图强的精神，与时俱进，积极完成了各项学业。
0: 我这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我都是业余学习的。我那个完成大专毕业啊，我就50多岁了。我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启发他们，教他们学习。
1: 1982年，霍广麟实现儿时学习书画的理想，从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附属业余学校顺利毕业。而后，他将心血全部灌注到书画艺术的揣摩和精进中。在此期间，霍广麟不忘党对他的培养与恩情，为党创作了一幅又一幅的书画作品。
0: 是共产党来了，解救了我，把我领上了党的路上，我将永远跟着党走，听党的话，我这个终生难忘的。党的政策好啊，朝阳的变化应该说那真是跟全国一样翻天地覆，一天一个一站。我来的时候旁边那个大马路啊就是一个小河沟，现在就是大马路啊。我觉得朝阳啊很不简单呐、啊、我住到朝阳我也很荣幸。
1: 作为一名党员，霍广麟爱党爱国，为党的事业奉献。回顾自己入党的70余年，霍广麟用书法写下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
0: 党的光辉照我心，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我愿意跟着共产党，我永远忠于共产党。

0: 啊，我来村里好几年了，我现在是村干部，质量绝对有保证。嗯，讲讲我的故事啊。不，我还是讲一个1+1=2的故事吧。故事得从我来村里的第一个月开始说起。
1: 你走呀，哎，你倒是走呀，你走快一点呀，
2: 走呀，走呀。
1: 哎呀，你这么啥时候才能到我们房子里先去？
0: 嫂子，浇水呢？
1: 哎，加湿吗？等水呢。啊，这个水嘛，走的比我的奶奶还要慢的，估计今天有一个晚上了。这个跟前
0: 哦，哎，都是今天又要熬着了。行了，那你忙着，我走了。
1: 啊，好，
0: 拜拜。
1: 啊，哎。

0: 书记，开完会回来啦。
1: 哦，小丫来了，怎么样？还适应吗？
0: 嗯。一加一如何才能大于二？
1: 喊上王主任，我们出去转一转。
0: 好。哎，书记，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
2: 主任啊，嗯，今天会上着重说了大力抓乡村振兴这件事。
3: 那就咋振兴？现在这里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咱们要顺啤酒花转型成果园了。
2: 你看啊，这啤酒花耐旱，这果园不一样呀。产业既然升级了，这条路我们肯定要走下去。让果树喝饱水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1: 你们两个又干仗了，是不是又为了浇水抢水的事情？好好打，今后再也打不起来了，搞不好。
4: 你看你那肿脸上，
5: 你看你的眼眶。
6: 书记，主任，这个土气咱们都用了几十年了，咱们村里地不都是这个渠里面的水浇的呢吗？哎，这么好的渠，现在干啥换那个管道？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再说我们家的地离这个井口多近，我又不用等水，让我掏钱换这管道，我也不同意，我也不愿意。
7: 就是嘛，我们也不缺水。
8: 就是的。
4: 哎，快，水马上来了！哎，这个水，快点！哎，哎，哎呀，喂，我的腰，哎，棒很，喂，棒很。
1: 哎，我们必须要改，我们还要换成大口径的，这样子方便咱们果园漫灌，这样咱们的水从这个井口到地里也就十分钟，这样还能节约一半的用水。
9: 这大家谁不知道呢？可钱呢？算上村里的集体资金，还差一大截，这钱从哪出？

0: 你呢？你在干嘛呢？阿婷娜，阿婷娜，阿婷娜，阿婷娜，阿婷娜，
1: 这条土渠啊，是咱们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养活了咱们几代人呐、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果树要喝水。老王，你们家是离井口近，不用等水。可阿姨多斯和大成他们呢？家里没有壮劳力的他们呢？你说他们该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村子呀，是咱们共同的家。家好了，咱们每个人的日子才能好。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把土渠升级成管道，是好事啊。红秀，我媳妇病得严重，你也知道了，家里面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了。
3: 是红星他们来了吗？
4: 哦，嫂子，没事，
5: 我就是过来看看。
4: 大成啊，你的那份钱和给嫂子看病的钱，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0: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支持村两委。如果大家信任我们，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1: 好。
2: 这是我们站和大成家那份儿，你妈还是你的生日，留一些给大成家婆娘看病，晓得不？
0: 乡亲们，现在我当着大家的面向大家承诺，今后我要是干不好，我就卷铺盖走人。
3: 好，
4: 红星，这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有咱们村民的一片心意，请转交给大成。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5: 行，可以。
0: 我代表大成，谢谢大家了。明天咱们就开工。

0: 要铺管子了吗？
1: 啊，马上就铺了。
2: 红星呢？
1: 等会儿就来了，我可能。抓起来，
0: 我们转转。
1: 好，
0: 行，辛苦了啊。哎。嘿，有没有强水自在打架？是不是？好了，
3: 好了。
0: 瞧你这点出息，从三岁打到现在，一打架动不动就来找我，我是你爹吗？
3: 书记，书记，你们那个村民忘法了，叫我挖个船船，老子又要向墙去跑了。
0: 谁？走，去看看。
3: 走。
4: 哎，你要咋去？这地方是旅馆吗？走，走就别回来了。你稀饭还没喝呢。嗯，这饭
5: 我左也不是，我也不是。
6: 非要从我公园过，我的枝子我的树，你们这是绝我的好日子。
0: 顺媳妇儿，你先下来，咱们不要在这闹，有事慢慢商量。
6: 这么大的骂街，这是绝我好日子。
3: 你给我下来，我商量好了吗？一会儿看不住你，你又跑这闹。
0: 刚好顺子哥你也过来了，咱们可能也是担心伤到树枝和树根。
7: 这管子非得要从这里面过吗？就不能从外面过吗？这样的话影响明年的产量啊。哎，
0: 这暂时是我们最经济的办法了。
7: 哎呀，这个产量影响太大，影响太大。
0: 要不然等我下来和包工头再商量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吧。
7: 也行吧，商量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吧。
8: 人工挖那成本高得很呀，那是另外的价钱。
0: 这样行不行？我们村两委和你一起挖，我们也都是干活的好手。
8: 你们才几个人？
0: 就这样吧，明天就开始挖。
8: 明天挖？今天下午就可以挖，我还有下一个活等着我呢，你不能耽误我呀。
0: 行，咱们下午就挖。看这个雨差不多快停了，大家辛苦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干，上洞的话就干不成了。
9: 好，
2: 书记你快来。

年的秋天，我们村的果园里迎来了大丰收。因为浇水省了时间和力气，果农们有了精力跑销路，把果子卖到了全国各地呢。这让我又想起了笔记本上的那行字，一加一大于二。我仿佛读懂了，这是党的好政策，加一个好的党支部，带着乡亲们一起努力的美好愿景。从来没有简单的数字，是人心齐了，路子顺了，日子自然就甜了。

0: 哎呦，糟了，活出事喽，
1: 哎，赵总，你要先提一下，给我们开个头哦。
2: 那行，欢迎大家的到来。来了。赵总那个头开得好吧？
1: 这叫啥？这叫鸿运当头。所以赵总啊，你得在我上面。
3: 赵总好久人啊！来来来，尝尝这个鱼，赵总。
2: 好好。
3: 哎呀，赵总有福气啊！你夹的这块鱼啊，是我们鱼乡最嫩的鱼脯。我们这儿有个规矩哦，头三尾四，背尾五六。你吃了这块鱼脯肉啊，你就得连喝6杯。
2: 啊？还有这规矩啊？
3: 来来来，请请请，赵总。
1: 哎，赵总，我看你啊，又是想再来一点了。
2: 啥情况？
1: 你看你刚刚吃的是那份鱼尾，那是骨头连着肉啊。用我们的话说，就叫做骨头相连。所以说啊，你要再连着喝两杯。
2: 我看你是骨头相残吧？
1: 哎，哪里哪里，赵总，慢上慢上。
2: 这鱼我都不敢吃了，不晓得你们还有其他啥规矩没得？
1: 在赵总，哪存在嘛？这样子，赵总，现在啊，酒啊也过三巡了，我们还是进了主题。赵总，你还是走一圈，勉励一下我们大家吧。
2: 好嘛好嘛。
1: 哎，赵总，我们再走一个。
2: 来。
1: 这一场的任务圆满完成，走，我们下一场。
2: 好，来了，走。
1: 来来来，走走走，
2: 来，
4: 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朋友们，类似这样的劝酒词，你是不是听过了很多？古人喝酒追求在微醉微醺中同乐天地，而不是现在所谓的酒文化。不喝酒不朋友，最终酿成了惨剧。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饮酒过度出意外，强迫饮酒者也要承担法律责任。酒桌不是法外之地，千万别以为他喝醉了就和你没关系。你明白了吗？小杨故事多，下期听我说，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来到我们档案里的今天，我是档案解读人廖一新。今天的档案故事发生在90年前的1月21日。这张保存在綦江区档案馆的画报诞生于长征时期，经考证，它是由中央红军宣传队创作的宣传画报。长征路上，很多军阀士兵在受到红军的宣传影响后，他们有的放下武器回家，有的加入红军，反过来与军阀作战。为何红军有如此大的魅力？画报里的生动图画为我们揭晓了答案。画报有豹头，豹头是以一名红军战士为中心，红军战士的身前的豹子和他身后的五星表明了画报的身份，一看这气势就知道咱们的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了。他们是那支被誉为创造了地球上的红飘带奇迹的胜利之师。画报的内容从右至左一共画了3个小故事，台伤兵、士兵挨打和克扣军饷，生动讲述了受伤得不到妥善的救治，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还要被克扣血汗钱的真实故事。红军的宣传画报就是以漫画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来号召士兵兄弟们，快觉悟吧，打倒反动军阀，加入红军。画报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份宣传品，更是一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炮弹啊。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主持起草的决议案中红军宣传工作问题指出，红政治传播工作史上的光辉篇章。追随红军的脚步，我们回到了1935年1月21日，这时候遵义会议刚结束，红军为了摆脱敌军一路疾行。就在这一天，红一军团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率领下，从贵州松坎出发，翻山越岭，于下午抵达了綦江的石壕镇。而这幅珍贵的红军宣传画报，正是长征部队过境綦江时留下的实物印记，生动再现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历史瞬间。如今在石壕镇，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红军走过的桥，它静静地立在两河口上。而在猫儿山路，矗立着高高的红军纪念碑，仿佛把当年那段艰苦跋涉的瞬间永远定格在了这里。当年的足迹已经化作了山脉，红军的精神早已融入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岁月无声，细节里听回响，万物有灵，档案里觅踪迹，今日之发生即为明日之档案。档案里的今天，感谢您的关注。

做好鸭鹅传染病的预防与免疫接种工作，对养鸭养鹅业的安全生产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鸭鹅传染病的发生。鸭鹅发生传染病，必须有病毒或细菌病原体。

体侵入鸭鹅体内，破坏鸭鹅的正常生理机能而发病，并能把病原体传给其他鸭鹅，导致发生同样的疾病。鸭鹅传染病的流行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传染来源，也称病源；二是传染途径；三是要有易感的鸭鹅群。传染源，病源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已经患有传染病的鸭鹅，因病死亡的鸭鹅，以及它们的排泄物，均带有很多的病原微物。二，被病死鸭鹅及其排泄物污染了的舍棚、墓地、饲料、饮水、用具以及饲养管理人员的衣服、鞋子等。三，临床症状不明显或慢性经过的传染病鸭鹅。四，被病死鸭鹅的分泌物或死亡鸭鹅尸体污染的土壤。五，还有猫、狗、鸟类、鼠类、蚊蝇、螨、蜱等，它们吮吸了病鸭鹅的血液，摄食了被污染的饲料、尸体。病原体生活在其体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传染。传染途径，各种病原体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有的通过接触传染，也有的通过空气传染。感染途径主要通过鸭鹅的消化道、呼吸道、皮肤伤口以及生殖器官等几个渠道而感染发病。易感的鸭鹅群，鸭鹅的易感性程度取决于对鸭鹅的饲养管理水平和免疫状况。如果经常性的饲养管理工作搞得好，并能及时搞好预防接种工作，则可以提高鸭鹅群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降低其易感性，反之则会增强其易感性。影响鸭鹅对传染病抵抗力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到饲养管理方面的有：营养水平，营养水平与饲料的数量和质量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鸭，如果饲料不足，营养成分不全，抵抗力会下降。饲喂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全价配合饲料，则可以提高抵抗疾病的能力。过劳，特别是蛋鸭，如果只图多产蛋而不相应的补充饲料，导致鸭的体内养分大消耗，身体瘦弱，抵抗不住外界环境不良影响的袭击。如蛋鸭在产蛋期间易发或乱病，就是这个道理。此外，在长途运输、拥挤或赶路时，都会造成过劳，也会降低对疾病的抵抗力。饲养环境卫生条件差，如鸭鹅舍棚内粪便、
未及时清扫，温度过高、湿度过大等，均有利于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滋生繁殖，并产生大量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引起鸭鹅呼吸系统疾病。寄生虫，体内外寄生虫吸收大量养分和血液，破坏组织，造成鸭鹅营养不良、瘙痒不安，并易引起病原体的侵入。由于鸭鹅品质、年龄、性别的不同，其抗病能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鸭鹅传染病的预防。鸭鹅的传染病会严重危害鸭鹅的健康，直接影响到雏鸭、雏鹅的成活率、肉鸭、肉鹅的育肥、种鸭、蛋鸭、种鹅的产蛋量，以及饲料报酬、生产水平、经济效益等，给鸭鹅场、专业户带来经济损失。所以，搞好鸭鹅病的预防工作，是发展鸭鹅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预防鸭鹅传染病的发生，需做好以下几点。要有一个良好的饲养场地。良好的饲养场地可以使鸭鹅正常生长，以提高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鸭鹅属于水禽，鸭鹅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所以鸭鹅的饲养场地应选择在河流、水塘、湖叉、沟溪附近，便于鸭鹅戏水、运动和配种。场地的地势要略高一些，地面向南或向东南方向稍倾斜，以土质疏松、透水性好、雨后不积水的沙质土壤为佳。鸭鹅舍应坐北朝南或坐北朝东南方向，这样的鸭鹅舍采光良好，而且冬暖夏凉。加强饲养管理，增强鸭鹅的抗病能力。只有合理的饲养管理，才能保证鸭鹅的体格健壮。鸭鹅体内如果缺乏某些营养物质，不但鸭鹅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而且还容易招致疾病的发生。如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过多，营养不平衡，就会影响维生素的合成与吸收，鸭鹅就会下痢。如果粗蛋白含量过少，就会影响到鸭鹅正常的生长发育。因此，饲料一定要搭配合理，不能单调专一，要根据鸭鹅不同发育阶段所需的营养，选购优质的配合饲料进行饲喂。发霉的饲料和发霉的垫草会使鸭鹅患曲霉菌病，所以不要用发霉变质的饲料饲喂鸭鹅，也不要用发霉的草料去垫棚舍。要搞好清洁卫生，定期消毒。在鸭鹅舍的门口要有一个消毒池或消毒坑，池内装有消毒药水，供进出人员消毒用。鸭鹅舍
及运动场

经常打扫，保持干净，并坚持定期消毒。常用的消毒药品有烧碱、生石灰、10%至20%的石灰乳、3%至5%的漂白粉溶液、2%的金星消毒液。这些药品均可用于地面、墙壁、用具的消毒。饲养鸭鹅场地的消毒尤为重要。饲养鸭鹅的场地，不管是发过病的或未发病的场地，在饲养一年以后，地面都有大量的病菌病毒存在，所以在转群或出售之后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消毒的方法是先用消毒药水对地面喷洒一次，过一小时后铲去地面一层表土，并集中堆积发酵处理。要做好种氮、孵仿、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工作。孵仿是除鸭除鹅的集散地，也是疫病传播的集散地，因此做好种氮、孵仿及孵化器具的清洁消毒，对杀灭病原微生物，减少鸭鹅发病，提高鸭鹅成活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鸭鹅传染病的扑灭。鸭鹅一旦发生了传染病，应立即采取如下扑灭措施。报告疫情。鸭鹅发生疫病时，饲养场或饲养户必须及早请兽医诊断。经确定为传染病时，应及时向上一级行政组织和业务部门报告，并向邻近地区的饲养鸭鹅场通报疫情。封锁。为使安全地区不受传染，对疫区疫点实行封锁，禁止从疫区输出病鸭鹅，包括放牧转移、往外运输和出售等，禁止输入鸭鹅产品和放牧工具，禁止输入包括放牧、运入和购入鸭鹅，解除封锁时间，一般是最后一只鸭鹅死亡或康复后一个月。隔离。把健康鸭鹅与有病或可疑鸭鹅隔开，防止传染。被隔离的病鸭鹅棚要距健康鸭鹅棚和放牧区0.5公里路远，而且要隔置在水流下方向。隔离鸭鹅棚的出入口要设置消毒池，池内放0.2%高锰酸钾水或其他消毒液。饲喂人员要特别注意消毒，不要随便走村串户，以免带菌扩散。扑杀患病鸭鹅。如果发生了鸭瘟等带毁灭性的传染病，对病鸭鹅、可疑病鸭鹅分别进行无害化加工食用或深埋、烧毁处理，严防病原扩散，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消毒。
消毒是预防和扑灭传染病。

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发生传染病时，对患病鸭鹅的排泄物、接触过病鸭鹅的人、场地和物品都应进行消毒。一般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日光烧煮消毒，充分利用太阳紫外线光照，是消毒放牧地、运动场最廉价的方法。干燥的垫草、粪便等可堆积起来，用火焚烧消毒。煮沸方法可用于饲养用具、兽用器械和饲养人员的衣物等的消毒。配置20%石灰乳剂，趁热消毒鸭鹅舍棚内的墙壁、天棚、地板、饲槽和涉外运动场地。在农村还常用10%-30%的新鲜草木灰澄清液消毒鸭鹅舍棚和洗涤消毒衣物，2%的莱索尔溶液常用于场地、鸭鹅分泌物、排泄物和兽用器械的消毒。也可用福尔马林熏蒸法对鸭鹅舍内的空气进行消毒。鸭群的免疫程序。除鸭群免疫程序：小鹅瘟、番鸭细小病毒病二联活苗。20日内的除番鸭，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除鸭1-3日龄，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番鸭坏死性肝炎活苗：除番鸭3日龄左右，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免疫7天后需隔离饲养。除鸭病毒性肝炎抗血清：该疫苗在除鸭病毒性肝炎流行区域为1-7日龄除鸭使用，免疫剂量为健康易感鸭，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可疑感染鸭每羽皮下注射0.7-1毫升，病鸭每羽皮下注射1-1.5毫升。鸭翼里莫氏杆菌病灭活苗或鸭翼里莫氏杆菌病、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菌。除鸭7-14日龄时用单苗或连苗免疫，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新鸭翼灭活苗：肉鸭7-14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羽皮下注射0.5毫升1号剂型或2号剂型灭活苗。鸭瘟活苗：15日龄肉鸭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免疫，该疫苗肉鸭必须注射。紫鸭群免疫：新鸭翼灭活苗免疫，在第一次用2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或在第一次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1.5-2个月后，再用1号剂型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或皮下注射1毫升。由于番鸭对鸭瘟较易感染，紫番鸭还需按常规量进行鸭瘟活苗免疫。种番鸭免

抑。新压抑灭活苗免疫，种群产蛋前免疫，在产蛋前2至4周用灭活苗免疫，每与肌肉注射1至1.5毫升一号剂型灭活苗。产蛋中期免疫时间，在产蛋前免疫后2个月左右，每与肌肉注射1至1.5毫升一号剂型灭活苗。禽霍乱灭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鸭瘟活苗免疫，按常规免疫方法。除鸭病毒性肝炎活苗免疫，种鸭群在产蛋前2周用该活苗免疫。种番鸭在产蛋前需用小额温番鸭细小病毒病2联活苗免疫。鹅群的免疫程序。除鹅群，小额温除鹅活苗免疫。未经小额温活苗免疫种鹅后代的除鹅，或经小额温活苗免疫100天之后种鹅后代的除鹅，在出壳后1至2天内应用小额温除鹅活苗皮下注射免疫。免疫7天内需隔离饲养。免疫种鹅在有效期内其后代的雏鹅有母源抗体，不要用活苗免疫，因母源抗体能中和活苗中的病毒，使活苗不能产生足够免疫力而导致免疫失败。小额温抗血清免疫，在无小额温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可在1至7日龄时用同源抗血清，穷阔效价在1:16以上，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有小额温流行的区域，易感雏鹅应在1至3日龄时用上述血清，每只0.5至0.8毫升。易源血清不能作为预防用。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种鹅未经免疫后代的雏鹅，或免疫3个月以上种鹅后代的雏鹅，如当地无此两种病的疫情，可在10至15日龄时用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如当地有此两种病的疫情，应在5至7日龄时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灭活苗，鹅浆膜炎灭活苗免疫，7至10日龄雏鹅用灭活苗免疫，每只皮下注射0.5毫升。紫鹅群，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复年病毒病在第一次免疫后2个月内，鹅禽流感在第一次免疫后1个月左右进行第二次免疫，适当加大剂量，每额肌肉注射1毫升，后备种额3月龄左右，用小额温种额活苗免疫1次，作为基础免疫，按常规量注射。成年鹅群，产蛋前免疫。鹅卵黄性腹膜炎灭活苗，或鹅卵黄性腹膜炎禽巴氏杆菌2联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15天左右肌肉注射单苗或2联灭活苗免疫。
鹅复年病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鹅群在产蛋前十天左右，在另侧肌肉注射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鹅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瘟种鹅免疫，在产蛋前5天左右，如子鹅群已免疫过，可用常规5倍羽粪小鹅瘟活苗进行第二次免疫，免疫期可达5个月之久。如子鹅群没有免疫过，按常规量免疫，免疫期仅为100天。种鹅群在产蛋前用种鹅用活疫苗一羽粪皮下或肌肉注射，另一侧肌肉注射小鹅瘟有乳剂灭活苗一羽粪，免疫后15天至5个月内孵化的雏鹅均具有较高的保护率。产蛋中期免疫，鹅复年毒病灭活苗、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在3个月后再进行一次有乳剂灭活苗免疫，每羽肌肉注射1毫升。小鹅瘟免疫，鹅群仅在产蛋前用小鹅瘟种鹅活苗免疫一次，在第一次免疫后100天后用2至5羽粪剂量免疫，使雏鹅群有较高的保护率，可延长3个月之久。商品鹅群免疫程序：小鹅瘟疫苗免疫，小鹅瘟疫苗免疫按雏鹅群进行，鹅复年病毒病和鹅禽流感灭活苗免疫按雏鹅群和子鹅群免疫方法进行，鹅出血性坏死性肝炎和鹅浆膜炎免疫按雏鹅群免疫方法进行。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鸭鹅传染病预防与免疫接种方法，希望该方法为您养殖鸭鹅提供技术指导，为您预防和免疫鸭鹅传染病提供帮助。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同志们，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杜某出生农村，少时父母曾四处筹借学费，以及冬天扛着自行车赤脚淌过冰冷河水上学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从小勤奋好学的他，立志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为了改变命运，他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2011年8月，研究生毕业的他进入区属国企工作。起初，杜某勤奋上进，精专业务，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企业副总。至此，年纪轻轻的杜某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在领导眼里，他是勤勉尽责、勇于担当的得力干将；在同事眼里，他是乐于助人、团结协作的暖心伙伴；在家人眼里，他是孝顺体贴、稳重可靠的坚实后盾。他曾经的梦想像一束光，指引着他前进的方向，但是光不见了。2023年9月，杜某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据悉，杜某2020年5月至2023年1月，在担任区属国企高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承揽工程项目，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21万余元，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4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在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杜某作为国企高管，

利用职务之便，明目张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非法收取财物，严重违反了廉洁纪律，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廉洁形象，更破坏了党的纯洁性和公信力。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杨某。杨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小康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军人，自幼对其要求严格，而他也不负期待，如愿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上学期间，他表现优异，得过一等奖学金，获得过优秀实习生、优秀毕业生等荣誉，并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怀着一腔热血，他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初入职场的他，工作勤恳，每天早到晚归，踏实本分，得到了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几年后，杨某被调到财务科当出纳，没有财务知识的他买书自学，上培训班，很快熟悉了业务，并用半年时间考取会计资格证。2007年9月，杨某被任命为原料科副科长。2011年，厂里产品滞销，杨某只身前往江苏常州，用4个月时间打开了江苏市场。因表现突出，2012年被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跻身领导班子行列，主管销售和运输业务。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超额完成销售回款任务，比原定目标多出了近2000万元。如此成绩令同事们刮目相看。在周围人的称赞下，杨某十分得意，他认为自己能力强，会工作，便骄傲自满起来，以至于飘飘然忘乎所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当杨某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洋洋得意时，他的理想信念也逐渐崩塌，甚至一步步沦为侵蚀国有资产的蛀虫。2022年4月，杨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据悉，2012年至2018年，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他人现金和购物卡合计150余万元，用于购买房产、公司集资及家庭日常支出等事项，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2条，非法取得、持有、实际使用各种消费卡券，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除此之外，杨某在任职期间还动起了挪用公款的歪心思，多次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2013年11月，通过虚构棉花交易，从新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处套取公款50000余元，用于去马尔代夫等地旅游。2015年3月，国外客户来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公司组织接待，在娱乐场所消费10000余元，杨某找人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2015年9月，在公司时任董事长宋某某的授意下，将150000元公款用于购买翡翠，随后找客户虚开运费发票，在公司报销。其种种行为严重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1条、第113条、第115条规定，利用职务或职权影响，假借调研、招商等名义侵占公司财物，或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和活动，或公款出国出境旅游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

0: 葬送了自己，辜负了组织培养和信任。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党课题目是守住心中的光。大家是否还记得入党宣誓的时候，在进入国企工作的时候，初心是什么？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座各位作为国企党员，是企业的中坚力量，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坚持学习，坚定信念。理想信念是灯塔，为人生指明方向，照亮道路。我们作为国企的党员干部，更应该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为实现企业发展奋斗，把全心全意为职工群众服务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一身正气，努力前行。千万不能认为进了国企就该喘口气了，便放松学习，思想上跟不上组织的要求，就会疏忽了对理想信念的追求，进而徒越禁令，脚踏红线。二，要端正三观，保持清醒。我们是国企的党员干部，更要明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心中不能有一丝特权思想，务必先腐而后重生。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追求并没有错，但要契合自己的收入，学会控制欲望，强化自律意识，避免追求变成贪欲。三，要吃透政策，坚守原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对于一个国企来说，规矩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必须遵守。对于一个党员干部来说，规矩就是党的纪律，国家法规，必须在划定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出圈，否则就要踩红线。
1: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重庆是一个千锤百炼的词语，每笔每画都饱含热爱与忠诚，无数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振兴，曾在这里历经苦难，抛洒热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1920年8月27日，在重庆太平门，他和邓小平等进步青年登上吉庆号客轮，顺江而下，到达上海，转乘邮轮前往法国勤工俭学。8年后的4月3日，还是在重庆朝天门，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江畔。他和其他8位革命志士站在沙祖刑场，面对滔滔江水，昂首挺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就是周公子。
2: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记得我。
1: 您是周公子？
3: 是的，我就是周公子。
1: 您听过您的故事？
2: 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赴法国勤工俭学的热潮。我们选择去法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4: 那您找到了吗？
2: 我们这些学生中，很多人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来的。但在欧洲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后，我们在比较中、选择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光明。我清楚记得，有一天晚上，同学袁静云悄悄塞给我一本小册子，翻开封皮一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让我热血沸腾，彻夜难眠。也正是这本小册子，让我找到了人生的信仰，让我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有一次，受袁静云邀约，我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1922年，经赵世炎、袁庆民介绍，我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等人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5: 我听说您在那年还考取了法国布里公学大学，后来又到巴黎大学学习。这么难得的机会，您为什么选择回国？
2: 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中国革命进入了大革命时期。为了大量培养共产党的干部，适应革命向前发展，留法学生中的党团员陆续奉调回国。1925年秋天，我也登上了回国的

0: 轮船。
1: 回国后您都做了些什么？
0: 我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教书，在进步青年和工人里寻找党员发展对象，在群众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不论什么工作什么岗位，只要党需要我，我都服从安排，竭尽全力。在我们共同努力下，短短的时间内，中共重庆地委成立起来了，中共潼关一支部成立起来了，进步团体吉思镇流域学会成立起来了。
2: 国共合作后，革命的形势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0: 不，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关押、被杀害，国共合作的成果被付诸东流。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破坏。
2: 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您不怕吗？
0: 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会被吓倒的。中共临时中央委派傅烈来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上级要求撤销过渡性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正式中共四川省委，需要尽快召集委员举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3: 这次扩大会议为什么在你老家召开？
0: 这里紧靠长江，地形隐蔽，我们在潼关一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地下党员，群众基础非常好。同时，我是土生土长的潼关一人，对这里十分熟悉。
4: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你们是怎么做到召开这次会议的？
0: 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召开，我们把会议地点设在了我的家里。为了迷惑反动势力，我对外宣称家有喜事，将大摆宴席，同时发动家人参与接待和保卫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这次会议选举传达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精神，选出了第一届正式的中共四川省委。
5: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破坏的四川省党的领导机关重新得到恢复。
0: 是的，为加强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不久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八县县委。可是1928年3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重庆兴隆巷准备召开八县县委成立会议，不幸被敌人发现，我和傅烈等九人被捕。
6: 在狱中你们受到了怎样的折磨？
0: 我们被捕后，反动军阀软硬兼施，妄想从我们口中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先是百般诱骗，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我们，我们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后又严刑拷打，我们在狱中唱起了国际歌，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反动军阀一无所获，最终将枪口对准了我们。
6: 听说您本来有一次活下来的机会。
0: 我被捕入狱后，父亲筹集了1000银元保我出狱。为了斗争。
6: 那您写悔过书了吗？
0: 我写了。
6: 写了什么？
0: 写了什么？我周共直，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认定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付出一切，贡献于共产主义革命，坚定共产主义之信仰。
5: 您的牺牲没有白费，您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正在奋力向前推进。
0: 孩子，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怎么样了？
5: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已经有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0: 孩子，现在的中国怎么样了？
5: 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均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
0: 我好想看看彭冠毅现在的样子。

0: 您看吧，家乡的每一寸土地如今都是鲜花朵朵，绿草如茵，家乡的每一片天空如今都是碧空如洗，红旗飘扬。您看吧，绿水青山，橘红和绿，产业兴旺，安居乐业，现代美乡村，幸福童冠驿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这不正是您一直期待的吗？九龙大地多异事，英雄故里是故乡。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党之所以能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赢得一次又一次辉煌，就是因为有无数个像周公子一样的英雄先烈，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您永远是我们的英雄，您虽已离去，但您临难不苟、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们。因为您，我们眼中有光，脚下有路，踏足之处均是坦途，这盛世如您所愿。
0: 岁月在奋斗中远去，未来在担当中开创，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立足岗位，争当先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革命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缅怀革命先烈，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黄崇亮。打开厚重的史册，无法被岁月冲淡的是英烈的史诗，是价值的积淀，更是信仰的光辉。每一位英烈都是一座精神丰碑，一部历史教科书，一个信仰熔铸点，一座红色基因库。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如何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如何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呢？今天让我把红色时钟区讲给您听。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乐山有无数烈士英勇牺牲。杨涛、王家树、刘丽萍、陈俊清等加州儿女英勇无畏，为革命理想壮烈牺牲。穿过岁月沧桑，他们的名字早已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的精神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能听到张英面对敌人的酷刑时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万岁！”能看到陈俊清尽管身上血淋淋，依旧庄严地对敌人说：“从共产党员口中，你们不可能得到什么。”一心抗美当英雄，不幸疆场做楚囚，身陷苦穴心向党，肝洒热血壮神州。这是林学波留下的坚贞不渝的高尚情怀。长眠于南京雨花台的吴振鹏，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委员兼总行委青年秘书处书记，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1925年，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振鹏一直继续在上海组织工人运动。吴振鹏在红灯上发表了大量革命檄文，以笔为枪，反对压迫，鼓舞工人斗争。1933年5月，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转押于南京国民党监狱。吴振鹏经受酷刑，顽强不屈，在最后一次审讯前，他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界，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这里面饱含了一位父亲对未出世的孩子的浓浓爱意和满满期许。如今信中提到的那个未出生的孩子再读起父亲的家书，他感慨万千。
1: 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封随笔信，因为他是专门写给我的。在那个里面，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慢慢随着我年龄慢慢长大，我就意识到，他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对信仰的忠贞，在生死面前，毫不动摇；在生和死的面前，振鹏烈士是，选择了为信仰赴死；在大爱和小爱的面前，他是选择了舍弃小爱，而就立于大爱。
0: 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又有多少英雄前赴后继， 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展示着乐山人民不屈的精神。龚守全，重庆永川人，中共党员，1958年出生，1997年9月转业到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工作，先后被乐山市公安局荣记个人三等功3次，被评为2000年度乐山市优秀人民警察。2001年3月28日晚，时任乐山市公安局禁毒处1大队大队长的龚守全，带队在岷江大桥附近客运车站布控抓捕毒贩时，突遇车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42岁。2001年，龚守全被省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追授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称号。
2: 公安局干得好啊，他的公安局一直缺陷呢，就是我的。他那个干得好啊，都干得好，我都支持他。他是一等功臣的嘛，喜欢搞那一行，没得办法。他是要求我娃儿也要搞那一行。我娃儿就是上初中时候跟他们爸爸讲，爸爸呀，我二天长大了个，我送丢了嘞，我不搞公安，我就在部队，反正走了两个方向，其他方向我都不想去。
0: 戴英，1956年出生，牟子镇马边河村2组人。2002年5月6日，戴英为保护国家财产，与歹徒英勇搏斗，腰部被歹徒连刺3刀的他，强忍剧痛，奋力追赶，却被歹徒用狼牙棒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戴英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戴英仍然将钱款箱钥匙紧紧地握在手中。2003年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戴英为革命烈士。
3: 他对戴英的思想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他手里提的钱是国家的钱，他认为这个钱比他的命更要，所以他会这样干。我作为他的子女，正是因为有了他这样的牺牲，他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的影响，包括在对我下一代影响，这个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0: 百年路上，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信仰追求。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列入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开创新的历史伟业的重要精神动力。回望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红色血脉中，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实践要求。是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同志们，先驱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如明灯般一直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我们党依靠斗争创造历史，更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我们广大党员沿着英烈的足迹前行，更应牢记党的初心使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天津蓟县，预告中的大雨再次爽约，空气中湿气弥漫，凌晨的小雨让干涸已久的河床出现了一条条小溪。朱金宝的家在蓟县下营村，和每户农家一样，房前的小院里种上几架黄瓜、豆角，栽上几颗茄子、大葱，不但收获了浓浓绿意，自给自足的蔬菜更加天然健康，这是令远离自然的都市人羡慕的生活。今天是周一，上班之前，朱金宝需要把蔬菜提前洗好，这是多年来早已养成的习惯。带着这些食物，他要离开家整整一周。

今年44岁的朱金宝是蓟县的一名护林员，他工作的管理站位于天津境内的最高点八仙山巨仙峰。

0: 八仙山位于京津冀三地交界，清朝时期这里曾是东陵的风水禁地，200多年来与世隔绝。上山的路几年前才通车，之前护林员只能徒步进山，从山门到顶峰5到8公里的山路要走上近7个小时。
1: 还有880米，海拔高度还有200多一点。
0: 现在是多雷雨的季节，为了安全，护林员必须根据气象决定是否上山。周末朱金宝在家等了2天，今天他显得有些疲惫，
1: 没精神头，昨天在家待的。120层楼高，我最快的时候这台阶路20分钟打过一个来回，现在不行，腿脚不行了，老了。我是19岁来的，现在都44了，25年了。那这个地面踩着都是枯枝落叶，踩着都软滑，跟海绵似的，都舒服。
0: 厚厚的落叶层下，并非了无生机。真菌的孢子在这里沉睡，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山蘑就会破土而出。从小生在八仙山脚下，守护了蓟县群山25年，没有什么人比朱金宝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用不着走近细看，凭借经验，朱金宝就能有所收获。
1: 这个木耳啊，跟你说，咱们家里炖肉，使高压锅跟肉一块炖，它也不行来成粥的，脆的，纯野生的。没有，而且还没有这个污染。你看这个，咱们家里市场上买那个后背是光的，现在你看咱这个细看是带毛的。采蘑菇、采木耳，山里的野果子、野生猕猴桃，我们啥都吃。这个在春季嫩的时候就能吃，这个唐松草，老百姓叫油勺子。这也是一种野菜。
0: 很少有人了解护林员这个职业，在严禁采伐盗猎的自然保护区，每天巡山的护林员时刻关注着山里植被与动物的情况，很多科学发现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他们。而到了天干物燥的冬春两季，还有至关重要的防火警戒任务，他们就是大山的守护神。

0: 这里是聚仙峰顶的林业管理站，一年365天，有2名护林员轮流驻守。山里的日子过得并不浪漫，大山深处，一个人的孤寂难以排遣。
1: 真的谢谢小灿说的，你要是跟小灿说什么，
0: 每天巡山之余，朱金宝用石头垒起一小块菜地，播下菜籽，期待着收获。荒原秋露瘦韭菜，这是细叶的农家品种，虽然产量不多，但酒香独特，是难得的食材。
2: 这是天津市最高峰的韭菜，就不一个味儿。
0: 今天是立秋，而在淡水珍贵的聚仙峰上，想吃一顿水饺来贴秋膘是极奢侈的。常年缺水，使护林员们养成了不吃水饺捞面的习惯。贴秋膘，朱金宝只好另辟蹊径。玉米面与温水调成面糊，用平底锅盘成薄饼，山野菜与韭菜调成素馅儿，均匀平摊在薄饼上，用小火慢慢煎熟。糊饼是山里人家的特色主食，薄饼香脆，野菜清新，野生断背黑木耳酸辣爽口。朱金宝喜欢来自山林的味道，这也是他一年中为数不多的丰盛晚餐。夜幕早已笼罩了聚仙峰顶，远眺人间的万家灯火，灿若天上繁星。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美食除却山珍便是海味。料理海鲜长于粤菜的广东人当仁不让，鲜虾开背切丁，帝王蟹拆壳取肉，加上肥瘦相间的广式叉烧，这样鲜美的组合不过是辅料而已。取6个蛋清，加入适量鲜奶，生粉的用量，每一位厨师都有着自己的经验。软炒，考教的是厨师掌握火候的功力，温油慢火。用锅铲朝一个方向推动，奶液呈现出一团团云雾，如同小云山。在广东，有食在广州，厨出顺德的说法。顺德厨师的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这道蟹肉炒鲜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40岁的顺德人洪连海，如今是天津一家粤菜餐厅的主厨，从19岁学徒开始，入行20年。随着事业的蒸蒸日上，他也见证了粤菜在中国的风起。蒸的技法在粤菜中非常普遍，高温的蒸汽不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熟食材，更能够在保留原味的同时锁住营养。来自东沙群岛的东星斑是餐桌上身价不菲的贵客，绚丽的外表下，肉质细嫩鲜美之极。然而要想将清蒸东星斑演绎到极致，必不可少的还有一味不起眼的神秘调味品。 每年立冬过后，天津近海的白菜迎来了收获，此时正是制作冬菜的时候。白菜要摘除绿叶，只留鲜嫩的菜心的小块。虽然机械已经逐渐取代人工，可是老辈的师傅却坚持认为，用手一刀刀切出来的冬菜，滋味与众不同。

冬天的阳光显得珍贵。在难得的艳阳天里，工人们把白菜摊开晾晒，脱水的过程要持续一周以上。事实上，冬菜令人着迷的风味主要来自近海特

0: 特有的红皮儿大蒜，风干脱水后的菜脯体积缩小了一半，倒入陶土缸，食盐可以让菜脯进一步脱水。大量的蒜末为寡淡的白菜赋予了浓香，搅拌均匀的菜脯将开始长达6个月的发酵，时间开始取代人力，点化出风味醇厚的冬菜。天津的水土造就了冬菜，它却在遥远的岭南大放异彩。这种可以长期储存的半发酵咸菜，几乎是每一家粤菜餐厅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天津冬菜蒜香浓郁，加入少许砂糖、蚝油。粤菜经典的咸中带甜，正是清蒸鱼的最佳搭档。旺火上蒸屉，几乎不需太长时间等待，短短7-8分钟，美味即成。热气蒸腾，冬菜独特的咸香渗入鱼肉的每一寸肌理，馥郁的香气，细腻的口感，是对味蕾难得的犒赏。变化与创新丰富着我们的餐桌，但是在传统尚存之处，美味始终以质朴的形式存在着。武清区南蔡村镇，一对新人的婚礼就定在今天。为了招待前来的亲朋与乡邻，主家照例要摆上2天的喜宴，随来随吃，随吃随走，一来彰显富足，二来款待宾朋，这是民间的风俗流水席。对于33岁的厨师王月亮来说，操办流水大棚席就是他这2天的全部工作。食材的准备从一早就开始，由村子里勤劳踏实的主妇们负责。乡村间的饮食实惠为主，从来不拘泥于形式。不过按照武清当地的老规矩，素席豆腐是流水席上必不可少的压桌菜，如果没有了它，喜宴就很难称得上完美。将口感不佳的大豆转化为豆腐，是中国烹饪史上的神来之笔，它为我们获取优质蛋白质提供了一种廉价而有效的途径。先将上好的大豆用水泡发，膨胀的大豆细胞壁被破坏，有利于各种营养的释放。王化军是王月亮的二伯，拥有40多年制作豆腐的经验。电磨将大豆打碎，乳白色的浆液流淌出来，丰富的泡沫是豆浆富含营养的标志。豆渣不会被浪费，它还可以做成其他的美味。把豆浆倒入农家的大灶，儿子岳鹏也赶来帮忙，用玉米叶引火，灶膛里填入几颗硬柴，热力让洁白的豆浆慢慢沸腾。老王留意着火候，适时把豆浆舀起，行话叫做溜，可以使豆浆温度均匀， 弥漫的香气让食欲萌发。将煮沸的豆浆盛出，放到院子里自然降温。
1: 对呀。
0: 点豆腐不用石膏或盐卤，而是很少见的酸浆。相比之下，这对经验的要求更高。酸浆被小心翼翼地加入豆浆，老王目不转睛，用量上细微的差别会让结果大相径庭。在酸的作用下，豆浆凝集成豆花，这是大豆蛋白质变性的结果。
1: 锅里这个汤一清凉了，这就行了。
0: 这种变化让豆浆的质地彻底改变了。把豆花放入模具，盖好纱布。
1: 行了，拿水去。
0: 在水桶的重压下，豆花中的水分被挤出。不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余温尚在的新鲜豆腐做好了。老王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酸浆点出的豆腐品质更好，豆香自然，质地紧实不易散，用来做婚宴上的素席豆腐是再合适不过的。王月亮同样知道这一点，在他手中，二伯家的豆腐将开始新一轮的变化。花椒、八角是传统的中式香料，豆腐进入香料水可以更深的入味儿。烧热油锅，粘稠适中的面糊从漏勺中滴落，在接触滚油的瞬间泛起一片油花，高温让水分气化，小面球焦脆中空，这是素席豆腐的配料响铃。临近傍晚，房前屋后的街坊慢慢向小院聚集，流水席即将再次开宴。

可口的菜肴被端上桌，微凉的夜晚，大棚里气氛火热。现在王月亮开始烹制素席豆腐，调好料汁，倒入豆腐块，吸收了饱满的汤汁，豆腐不再平淡无味。滚烫的素席豆腐滑嫩鲜美，酱香诱人。出锅时撒上油炸的响铃，让口感更加丰富。热闹的喜宴继续，今晚王月亮要忙碌到深夜。月光皎洁，明天又将是崭新的一天。

不同的人生演绎出不同的味道。何为美味，很难说得清。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山珍海味，只要能带给人温饱与满足，只要可以与最亲近的人共享，吃什么怎么吃也许都不再重要了。美味就在你我心。

0: 那强降雨下人是什么样的感受？一会儿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那今天我们找到了一辆消防车，一会儿将喷水来真实的模拟一下短时强降雨的环境。同时，我将用手中的翻斗式雨量传感器来测一下这个雨量。那现在啊，大概是一个小雨的一个量级，还达不到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入门级别。这个雨呢，轻轻柔柔，细细密密的，感觉像有人拿着水壶在给你喷水。尤其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感觉到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
1: 那你压力稍大吧。
0: 那现在这个雨啊，差不多雨量已经能够达到短时强降雨了，我们稍微感受一下。 这个雨水打在手上，像是小石子砸在手上一样，还是有一点疼的。像这样一场降雨，如果降在城市中，一个小时足以造成城市的低洼路段积水，影响交通出行。
2: 再出一下水。
0: 好的，朋友们，现在雨墙已经爆表了，这感觉不是在下雨，而是有人在拿着喷往下泼水。那我们现在也稍微的感受一下。 那这个雨啊，打在脸上感觉会有些疼，而且我戴着眼镜啊，也会睁不开眼睛，感觉呼吸也比较困难。那站在这样一场雨中，感觉随时会被冲倒。像这样一场雨，就已经是一场极端强降雨了。如果这场雨持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造成城市地涝以及山洪地质灾害。这不是在危言耸听，而是真实的极端气象灾害。
3: 咱们国家根据降水的时空分布特征，把陆地和海洋分成了三个区域，按照一小时、三小时、六小时累积降水量进行划分，分别对应轻度、中度、重度、特重四级影响程度。刚才大家看到的场景只适用于我国的东部和南部，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而像新疆、青海、西藏这些地方气候干旱。 一小时下10毫米的雨就能算短时强降水了，也就是说，同样量级的雨，在新疆可能已经是特重了，而在广东才刚刚到轻度。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
2: 一中的模样。
3: 1979年，16岁的张宝华终于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走进了原兰州军区守备20炮团的大门。1982年夏天，张宝华奉命为实战演练运送炮弹。为了弹药安全，这个执拗的年轻战士硬是在草丛里睡了3个晚上。
4: 第四天，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扛上几天可能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自己我说咬牙扛住，我不想因为我发高烧影响到整个的任务。
3: 张宝华一连坚持了7天，直到最后一天。

0: 快讯结束，他再也扛不住了。
1: 人感觉就是头昏，眼前都是那种雾，量体温接近41度，高烧时间长，也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的时间，造成了视神经萎缩。
0: 持续高烧无情地损伤了他的眼底，双眼视力骤降至0.03、0.04，世界在张宝华眼里只剩下一团模糊的光影。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那种痛苦，部队再不能留下了，今后怎么办呢？
0: 此后半年里，张宝华被低落的情绪层层裹挟，战友无微不至的关切，家人始终如一的陪伴，像一缕缕暖光，慢慢将他从阴霾里拖了出来。1983年12月，20岁的张宝华带着无法磨灭的军旅印记告别了战友，回到了家乡庆阳，被安置在邮电局工作，
1: 就是给农村送报送信，说这个就是一天骑着自行车啊跑呢。所以我当时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选了一个向邮员的岗位。
0: 本以为只是个跑跑腿的体力活，可是还没开工就遇到了大麻烦。
1: 你投递的是哪个乡镇送什么报纸，就给了这么一张分发表，我一看我直接是白纸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0: 张宝华的父亲找来一张桌面大的牛皮纸，一笔一画为他绘制了一张特制的地图。
1: 爬到跟前就是基本头就贴到这个纸的跟前了，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人家是一个小时分发完就出去送去了，人家送回来了，我还没分完嘛。
0: 乡村的土路坑洼不平，雨天更是一片泥泞。张宝华把对眼前模糊的恐惧死死锁进心底，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上路了。记不清多少次连人带车栽进泥水里沟渠中，他的脸上身上总是新伤叠着旧伤。直到有一次，张宝华的自行车摔坏了，邮电局领导翻开档案，看到视力0.03的记录，所有人都惊呆了。
1: 领导说：“这你咋回事？你这个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才把详细的情况我给领导才讲了。我就觉得我永远是一名军人，不想就是因为一些困难退以后给别人添麻烦。
0: 考虑到出行安全，张宝华被调离乡邮员岗位，又先后尝试过锅炉工、门卫，但都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坚持下来。领导见他认真实诚，便留在身边做了通信员，可这份暖心的关照却让张宝华心中很不是滋味。
1: 这个活儿干不成，那个活儿干不成，其实领导也能理解，但是我自己要心里感觉自闭的不行。
0: 1996年春天，庆阳市发起给山区孩子写信的活动，张宝华托家人代笔写下了自己的从军经历，希望能给孩子们带去些许鼓励。
1: 没想到这个信发出去后，在一周后我就收了上百封信，都是孩子们给我的信，所以哎呀，我就感觉很激动。
0: 一封封回信带着沉甸甸的回响撞进张宝华心里。
1: 孩子们信中说向我要学习，学我军人的气质，学我坚强自强的这个毅力。我当时我就很感动，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们把我看得像个英雄一样，但是我自己感觉还差得很远。 我要重新开始定目标，要更加的自强坚强嘛。十几年的这个抚恤金捐给贫困的学校，我感觉我轻松了好多，我感觉真正是做了一点有用的事情嘛。
0: 张宝华拿出攒了十几年的抚恤金和部分工资，总共6000元，全部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们。他一意孤行的决定让妻子柳淑清难以接受。
2: 6000元很奢侈的，我当时很生气。我因为我们家也是农村的，1000块钱给一间房子的，你想想这6000块钱给多少房子。
0: 可接下来让柳淑清更崩溃的是，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的张宝华决定收拾行囊辞职创业。为筹措创业资金，他又把自家房子抵押给了银行。
2: 创业失败了怎么办呢？全家人喝西北风去。他根本不想这个事儿，谁都改变不了他的方向。
0: 1998年，张宝华拿着7万元贷款开了一家小小的通信器材经营部。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终于做到

0: 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1: 我听到国家已经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当时我就也很激动。我们庆阳是一个革命老区，所以我就想成立一个为退役军人服务的这么一个社会组织。
0: 2020年5月，张宝华牵头成立甘肃省首家爱国拥军促进会，并担任会长。那个一心只想少给别人添麻烦的张宝华，有了新的人生方向，尽己所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1: 创办经营部也好，创办个人的这个公司也好，我的初心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幸福。
0: 王建新也是一名退役军人，2012年退伍后，王建新一直自己做工程，一次意外触电导致他从高空坠落，高位截瘫。生活的巨变让他陷入深深的绝望，
2: 迷茫，比较困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觉得自己就跟废人一样。
0: 看到一蹶不振的王建新，张宝华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一次次找王建新谈心，用自己的故事开导他，鼓励他。
2: 边推着我边跟我聊，他说：“你看，建新，你不能走路，我看不到。”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就是你的腿。当时这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在张宝华的鼓励和帮助下，王建新考取了残疾人驾照，张宝华又帮他跑手续、租厂房，成立了一家风貌有限公司。如今公司年销售额300多万元，在21名员工中有6名退役军人，15名残疾人。
2: 我在他身上看到这个发光点，我也想着把这个光辉点心心相传的这样传递下来，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去带动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让他们也最起码自强自立，对生活有自信。
3: 张宝华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让更多的退役军人中的党员都集中在一起，为全社会做更多的事。
0: 随着年龄增长，张宝华的视力已降至0.01，但他心中的光却丝毫未减。
1: 从领第一笔抚恤金这个钱每月，我就存下了梅花，把它用到国家和社会更有用的地方。
0: 这些年他助人的脚步从未停歇，地震灾区、洪涝现场、特教学校、贫困山区，累计捐款捐物150多万元。在他的帮助下，270多名贫困学生得以完成学业。
4: 爷爷您真勇敢，遇到那么多的困难也没有放弃自己。
5: 我长大要像您一样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6: 我想对您说，您在我的心中是最值得尊敬的人。
1: 中心的住院孩子们，做一名真正为国家、为人民有用的人才。
7: 每个人都是暗夜中的点点星火，渺小也微弱，但无数微光坚定地互相映照，就能织就黎明的璀璨。我是共产党员、退伍军人张宝华。
8: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成老家，在山野之间全身心投入研究。复兴一门失传千年的工艺技术，需要付出多少辛酸？传播一项底蕴深厚的工艺品，需要有怎样的吸引力？传承一个呕心沥血而来的独门秘技，又需要有一颗怎样的赤子之心呢？
1: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但凡是有钱有闲的人们都特别喜欢斗茶。那斗茶的时候呢，不仅仅讲究色香形，同时还特别看重茶器。宋人使用的是黑瓷茶盏，点茶期间黑白分明，银光闪现。位于顺昌浦上的关山古窑，在历史上就曾经是生产黑釉茶盏的，后来经历了断代。那如今当地人陈小华正在努力复兴浦上的黑釉茶盏制造。
0: 由于历史原因，自元以来建盏工艺技术淹没，至今失传近千年。正当世人扼腕叹息时，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最近30多年中国前所未有的基本建设，古代黑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顺昌县就发现了两处古窑址，其中一处是连坑窑，窑址位于浦上乡连坑村北侧关山。窑址采集的标本以青白瓷器为主，兼有少量黑釉、青釉瓷器。出生于关山附近的陈小华，自小跟着爷爷在山里玩耍，满地的碎瓷片引起他们的兴趣。
2: 因为看到有黑盏嘛，那里面也有黑盏嘛，有那个碎片，后来他感觉这黑盏比较有文化意义，他就在研究黑盏。
0: 我们现在喝茶大多喜欢用浅色的盏，但宋代却推崇用黑盏。宋徽宗还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专门写道：“盏色贵青黑。”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黑盏如此风靡的现象呢？这要从宋代饮茶之风说起。在宋代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一项活动叫做斗茶，其实就是类似于现在做抹茶时比谁的白沫多水很少。因为黑色衬白色效果好，所以流行起黑色的茶盏。如果说斗茶是宋代的王者荣耀，那青黑色的盏就是在斗茶中获得最强王者的必备条件。陈小华的爷爷一辈子在瓷厂工作，退休后决心复兴当地的黑盏烧制技艺。虽然他满怀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但依然没有揭开千年黑盏的神秘面纱。
2: 小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爷爷在做瓷，一开始我是不知道是在做这个黑瓷的。他研究了五六年来做出来的次品太多了，他只有5%的成品，其他都是敲掉。他的问题就是跳釉，还有的烧裂掉，泥土可能也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
0: 不过爷爷对黑盏技艺的执着深深影响了陈小华。
2: 后来到17、18岁我才知道，我就跟着他学，看着他做，我自己在慢慢的调配方，因为那时候我也自己也喜欢这个东西。
0: 陈小华的黑盏复兴路就这样在荒草丛生中开启。最初他完全不懂得建窑的烧制道义，只能从零开始摸索，该怎么办？找大师傅讨教呗。我国从事建盏烧制技艺的工匠现多集中于建阳，当地也是建盏的核心产区。在接下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陈小华几乎访遍了建阳的建盏艺术名师。随着对建盏了解的加深，陈小华渐渐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向黑盏，也萌生回到老家专心研究黑盏技艺，弘扬顺昌黑盏文化的雄心壮志。
2: 后来开始做建盏，做了6年。我去年的时候是18年吧，18年我就给他搬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做我们自己顺昌这边的黑瓷。从工艺上来说吧，我自己也喜欢这些工艺，我才会想着去做。

在很多朋友眼里，80后陈小华近几年来所做的一切，让他犹如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原本在建阳烧制建盏多年的他，心中时刻挂念着老家几近失传的黑盏技艺，于是他孤身回到顺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回到老家后，陈小华很快遇到复兴黑展技艺的两大难题，一是没资料，二是找不到真正的釉矿。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吃不好睡不好，陈小华面色显得有些憔悴，但他说，我觉得不算苦，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也是一种幸福。后来凭借烧制建盏的基础，陈小华进行了胎土原料的反复试验。
5: 因为我原来做建盏的过程中吧，我也有烧出黑盏出来，我再从这边比例上去调的。
3: 为寻找最合适的胎土原料，陈小华曾跋涉到人迹罕至的深山，也亲自到建阳取矿点严选最好的釉矿石。在山中的几年，历经无数失败，陈小华用当地的红土来配置，终于成功了。
6: 陈叔，咱们今天是到这儿来取土。
7: 对呀、啊。
6: 那这个地方是叫一个什么山啊？
7: 九龙山。
6: 为什么是专门要到九龙山来取土？
7: 因为它这边是原来宋代以前的老窑址吧。
6: 哦。
7: 这边的土的话，烧出来釉面品质都很好。
6: 所以以前宋代的时候，人把这个窑建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土质可能比较适合烧这个黑釉瓷。那现在咱们也就不需要特别去其他地方选取一些比较适合的土了。
7: 是的。
6: 那这个陶土它是什么都有哪几种土构成的？
7: 一个红土、高岭土、粘土。
6: 都是在本地吗？
7: 对。
6: 现在您正在取的这个是什么土啊？
7: 红泥土。
6: 红泥土，
7: 红土。
6: 哦，红土。那像咱们这个九龙山的红土有什么特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取呢？
7: 因为它这边含铁量会比较高一点。
6: 嗯，
7: 土质比较好。
6: 这个黑釉瓷它烧出来的色泽啊，外观怎么样，和土的质量有关系吗？
7: 有关系啊。
6: 嗯，
7: 比其他地方的土烧出来，它釉面不亮吧？
6: 釉面不亮，其他地方土烧出来可能就算能烧出来不裂口，但是釉面也没有那么绚丽，没有那么漂亮。像咱们在挖这个红泥土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就是我直接挖了以后带走呢，还是说要挑一下？
7: 那不行。
6: 嗯，
7: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皮面给它取掉，取掉的话拉到挖到中间的里头会比较好。
6: 哦，像这边有一些草啊，有一些苔藓的，这些都不要，我们等于把表层剥下来。
7: 对对对。
6: 然后挖到里边去。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这个红泥土的话，就是要这种越细腻越单纯的这种红泥土，其他的杂质像什么草啊、根啊、这个碎片全都不要。
7: 不用不用。
6: 嗯，
3: 精选原料之后，陈小华着手解决黑盏的釉水问题。釉水的配方决定了黑盏能否表现出朴实无华、浊而不媚、纯而不虚的基本风格。哎，小华，这两个盏都是你做的哈？
5: 对呀、啊。
6: 这是以前做的建盏，这个是黑盏，它俩花色不一样，为什么会不同呢？
5: 因为釉料不一样，配方不一样嘛。
6: 哦，就是我们在这个表层上的这个釉水是不同的。
5: 对。
6: 现在你面前的这个釉水就是做黑盏的釉水了。
5: 对、啊。对。
6: 釉矿石比较多，然后出来是这种单一的颜色，那要怎么把它上上去呢？
5: 那我上上去你看一下。嗯，
6: 然后把它均匀的淋上去，盛满，是不要让它溢出来吗？
5: 啊，不能溢出来的。
6: 嗯。所以这个上的手法，其实不论是黑盏还是建盏，都是一样的，
5: 都一样。
6: 只不过是这个釉水的调制不太一样。
5: 对。这样上上去看。
6: 哦。让它的这个整个这个釉水要很均匀的平铺在内外表层。
5: 对。对。
6: 所以像我这样的新手的话，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儿呢？
5: 就是说抓不住啊，有的时候。
6: 哦，那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倒进来，是不是？
5: 啊，对。
6: 这么满可以吗？
5: 可以。
6: 然后呢？
3: 要等一会儿吗？
5: 等个两三秒就可以了。
3: 像我这里滴了一滴，
5: 这个
3: 会不会影响到效果吗？
5: 不会不会，
3: 没关系哈。
5: 对。
3: 哦，然后要停一下吗？
5: 不用停。
3: 不用停。
5: 嗯。
3: 然后就抓着它的这个碗底。
5: 对。
3: 进入到这个水里边去。
5: 嗯。
3: 可是，这个碗底好像很难扣得住。哎，好，这样。要放入多深呢？
5: 就到这上面这里留一点点就可以。
3: 留一点空白哈。这个高度可以吗？
5: 可以了。
3: 然后我要这样晾一下吗？
5: 要晾一下，它不会留下来。差不多有三四秒就可以，四五秒。
3: 三四秒就可以。那我现在就可以翻过来了吗？
5: 可以。
3: 咦，这个碗的这个口沿的位置都是不均匀的哈。
5: 这个烧出来就烧不出来了。
3: 所以这就是一个劣质品。
5: 对，
3: 如果要是上釉的时候做成这样，您根本就不会放进去烧，是不是？
5: 不会放进去。
3: 如今陈小华所烧制的黑盏技术已经成熟，艺术风格上集众家之所长，且自成一派。他说，我的作品不追求规规整整，更不是一模一样，我只想用品质告诉人们，他们就像是简素静美的传统写意山水画，展现的是意境与神韵，耐人寻味，直抵人心。2017年6月，陈小华烧制的两件黑釉盏已被南平市博物馆收藏。2017年，他获得南平市建窑建盏十佳新秀提名奖。不过在陈小华看来，这些荣誉都是虚名，只有烧出让自己满意、让众人赞赏的作品，让黑盏的
8: 每次车轮驶回北牛栏村，看着漏风漏雨的房，满是粪汤的路，他就暗下决心，得为乡亲们做点啥，不能让村子一直这样下去。姚斌主动找到原村党支部书记，表达了自己要改变村子的渴望，老书记欣然同意并支持姚斌的想法。
9: 我说咱们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怎样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好变好，这是咱们目的。
8: 2006年3月，上任头一年，姚斌带领着两位班子真就把这话落到了实处。同年，国家推进村村通项目，这成了村两委班子改变村庄面貌的契机。白天大家一起扛水泥铺路面，手上血泡磨了又起，层层老茧见证着实干付出。2006年秋天，村口到省道的水泥路终于通了，路不算宽，却实打实挡住了洪水，再不用怕雨季泥泞难行。紧接着，村干部们又往县水利局跑，软磨硬泡，争来支持，给村里打了口300米深的井。
9: 就是给大伙铺设这治疗，因为当时咱那个村本身是错落有致、高低不平，这些小胡同，你挖这个自来水井，它不好挖。动一下不是动这家的这个房角了，就是动那家地基了，要是把墙头挖倒了，可能是当时老百姓不理解，说是自古就没吃过你能吃上自来水。我就给大伙做工了，我说这个地表水长更不能吃了，现在吃的你也可以说你身体里头都有好多这个病菌，你就这一代你下一代，给大伙苦苦不幸的做工作，在我的坚持下，在我带这两位干部都挺坚持的，工作连昼夜的挖，把这个水渠，因为当时正是它正好也是雨季的时候，如果你挖开以后不把管道及时铺下以后，你就涉及塌方，一塌方就涉及是老百姓的房跟着塌方，所以说我白天黑夜就连昼夜的就干。
10: 以前的路是高低不平的，吃水是也不方便，就是设了四个取水井，就是蓄水池呗，半山腰老人吃不上水，有时就想法是给那老人们扛着材料

0: 另外跟那老人们自制建一个蓄水池，叫老人们也吃上水。
1: 为让村民走上平坦路，喝上放心水，村两委班子全力推进修路、建蓄水池两项民生工程。从协调资金到组织施工，各环节分工协作，务实推进。两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仅用光了村集体积蓄，也让班子成员背负了资金压力。此前跑运输时，姚斌发现唐山、山东等地种植杏鲍菇效益好，便先在村里建了两个小棚试种。首年杏鲍菇售价达每斤14元，成功盈利。随后他和两委班子带动村民扩建9栋棚，却遭遇价格暴跌，菌棒大批损坏，项目失利。不甘心的他们又尝试种植黑木耳，虽然效益尚可，但村民受此前挫折影响，不愿再参与。
2: 老百姓就是说咱们还传统养殖吧，但是你肯定得让老百姓挣钱，后来不成养殖就行，咱就还是发展养羊养牛，因为咱这传统都是养牛养羊了，因为咱这山场面积也挺好，15000多亩山场，后来就还养羊养牛。
1: 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来了，改变的契机出现在这年。京津冀对口帮扶和脱贫攻坚政策落到了北牛栏村，整村改建的消息传来，村民们既期待又犹豫。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谁心里都打鼓。
2: 咱村老百姓就是一口咬定，90%的就是不愿意搬出去，就愿意在咱这个地方。后来我和这个县领导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了以后，李志贤书记，后来就说啥，不愿意出来，怎么也得改变你们村这个穷困面貌。那房子都是20-30年代的房子，你最好的房子都是60-70年代的房子。
1: 在要改变北牛栏村的穷困面貌的决心下，县领导决定尊重村民意见，就地建房。面对此方案，仅有40-50%村民同意，另有50-60%村民持否定态度。
2: 他都觉得是政府给我盖房，能盖多少，能给我盖多好的房呢？他都想着家一说是历朝历代的哪个皇帝能给老百姓去盖房子，而且是整村都给你盖，老百姓他就想着不可能，这个苦口婆心的每天就是就算数，就是说，而且是咱们得有补偿，因为咱们当时政策是也依照这个移民搬迁的扶贫，就是移民搬迁政策，人均25平米，就是说你家里一口人你就25平米，两口人就是50平米，后来这90%就都做通了，就有这么几户。因为我们经常拆的，当时拆的时候还有4户，我都不拆，把别人都撂倒了，他这4户还在那放了，我都不拆。最后是拆完以后就是。又到隔又做了2户，又拆了，拆了就盖，那2户确实是做不了。
1: 虽有2户暂未配合拆建，但两委班子秉持脱贫路上不落一人的信条，耐心等待他们转变，未让进度停滞。2017年5月25日，整村改建工程如期动工。村两委干部全员坚守施工现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历经数月奋战，2017年11月1日，63套崭新房屋如期落成。分房时，经村两委会议集体研究，明确制定分配原则，人均25平方米。贫困户优先，村干部最后选的规矩，既守住了建房质量底线，也让村民感受到公平与温暖，为大家开启了安居新生活。
3: 2018年， 俺们搬进来的。那会儿我们过年冷，正冷的时候呀，第一次用马桶是自来水，所有都差不多都用上，做梦也不行，想不起来这用上这。
1: 搬入新房的张先荣，在寒冬里用上了马桶与自来水，圆了安居梦。村里也添了路灯，建了污水处理池，旧貌换新颜。而此前暂未配合的两户村民，村两委始终未放弃。
2: 改到2019年的时候，我就这2018年我就一直就做一年的工作，老给他们做工作。后来和咱们这个当时处长就商量这个事，说是我说他们有这个回心转意，虽然他们当时不理解咱们，是吧，我说还得给他盖，必须得盖。我说总书记这句话说得好，脱贫路上不落一人，我说这两处就咱就不落一人，必须得盖。后来又从高碑店正确的执行，就给他们两户又从盖了房拆了。所以说到2019年，咱们村老百姓是整个搬入这新居，就没有一个住这个旧房子的。
1: 新民居难题解决，全村住进新居，新困扰却随之而来。北牛栏村祖祖辈辈养牛，以往散养模式让牛舍紧邻家门口，既脏乱又使牛卖不上好价，这份老营生的难题成了村民心头新牵挂。
2: 自古这种传统的这些养殖，你不能让老百姓断了，对吧，这是老百姓那个精神的支柱，还有这个经济的来源。我两个就商量给养殖户盖小区，新房的规划好，肯定这个人畜不能再扩，因为当时太不卫生。
1: 看着村民犯难，两委干部明白养牛是百姓生计根本，他们和驻村干部曹志民奔走省里争取资金，最终拿到100万预算，在村南边选址，着手建设养殖小区，破解人畜混居难题。
0: 当时施工时候，那个挺困难的，我拉水，咱们从那个副书记要买拉水，拿三轮车给他拉水，姚书记在工地上搬砖和灰，我也是在工地上一天九个小时都在工地上，都大伙都为了把这个牛场建设起来，为老百姓养好牛。
1: 在众人齐心协力下，养殖小区建设稳步推进。2018年底，一座占地7500平方米的现代化养殖小区拔地而起，四座宽敞牛舍，可容纳200多头牛，还配备专门草料车间与运动场，为村里养牛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咱就这个养牛场里面，每年抓一次的，就是老百姓。你今天你在这里头，你敢过年，你就抓得，你就不在这了，你开始就跑那边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它头数是有变化的。你今年养殖户，比如说你张山，你今年是5头牛，你过年它变成7头了，甚至它变成8头了。所以说是它这个源，它这个源也不够了，所以说每年要调整，每年要抓灯。这样老百姓这些养殖户在这养了都相当和谐，互相也不闹别扭。就从那连的黄土，上面的黄土，端的黄土，就是说。咱们这小区这个外围这个，你给他倒点黄土，等咱找小规矩拿黄土填这边，啊，要是他水就静下了，啊，拽点黄土给他。这道墙130米，那道墙是60米，那道墙是80米，总共咱们是1820多方。咱们现在现在施工的这个，就是今天咱们从这个县农村农业局争取了一个项目，就为咱们这养殖小区。在咱们讲是去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今年发大水给咱们冲了一回， 就昨天雨也挺大，是吧？但是昨天这场雨，因为咱们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你看盖好了，所以说昨天这场水对咱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4: 不是说是
1: 为管好牛场，村两位班子牵头成立养殖协会，选有经验的养殖户当会长，统一防疫、饲料与销售，同时请来专业人员开展养殖培训，还定下每年抓阄调牛舍的规矩，适配养殖户牛数变化，让大伙养牛更和谐。
0: 这该到这时候，这里头就没牛空了。到这时候该到，该到冬天就收完秋以后，到冬天这里头就牛就回来了。到这回那牛都在山上，就上山了。
2: 我总觉得这个对联好，你知道吗？我们的副书记写的，你看，配一头怀一头，下一头活一头，养一头成一头，喂一头肥一头，头头发财，这是发自养殖户内心的这个。所以说我这副对联我永久就把它放着了。
1: 这些年，牛价虽有起伏，金家锦乡北牛栏村牛存栏量仍稳定在170头左右，每年为村民带来50-60万元收入。之后，村里脱贫低保户徐二小找到了村两委班子，提出想养驴。两委干部考虑到驴肉价格稳定，便将闲置羊场改造成驴舍，还帮他申请扶贫贷款买驴苗。如今，徐二小的驴舍每年能带来2-3万元收入。
5: 就是这了，去年卖了7头，3头驴和3头马，这马上就快升驴驹了。就当时养驴就是他，成本低的，他吃草少，好喂，比这牛他要健康也不生病，一年四季也不生病。圈养牲口不是，他们给盖了这厨房，就提供的电、杂草，还有自来水，都挺方便。有草料间，还有这牲口犬牲口有犬牲口地方。我一个人养这4口人不是，俩孩子喂奶念书，过得就说挺紧张。后来从姚书记当了以后，就是，咱们这把这房扩建以后，他就是对这小孩念书，给孩子买电脑，好写字台。
1: 北牛栏村养畜产业进展顺利，闲置土地也有了新规划。考虑到北牛栏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特点，村两委班子成员与驻村工作队考察后，决定试种奶油南瓜。
2: 2018年，我们和工作队曹处长一块就琢磨了改善那个种植结构，我们就和曹处长去这个高碑店建立了这个支部联建，给我们出的奶油南瓜种子，他们回收。当时我们试种了一年，我们种了是11亩多地，当时这效益相当好，1亩地我们是基本上就能赚到5000多块钱。
1: 随后，他们进一步试种冀樟属8号和12号土豆品种，亩均收入突破3000元大关，实实在在的收益，让村民们发展产业的干劲儿愈发高涨。2019年，两委班子抓住县里光伏扶贫机遇，在村东建成300千瓦光伏电站，每年除1.5万土地承包费外，还为集体增收6万。此外，他们不仅帮村民搞养殖，还着力壮大村集体产业，引进养鸡项目，并建3.25个鸡棚，由企业托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近30万元收入。
2: 咱村产业除了这个养牛产业，还有这个光伏产业，为集体征收以外，我们村是3.25栋，我们整个是托管式的，每年向我们集体这个交这个承包费30多万，也就是说我们每年集体要增加这30多万的收入。现在咱们北牛栏村通过这个养殖业、种植业还有光伏产业这几种产业，现在就到2025年，我们村的这个集体收入能达到40万左右。
1: 北牛栏村户籍118户，288人，常住仅55户，97人， 且多为老人孩子。2017年，省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入驻后，便有了创办爱心超市的想法。
2: 他当时创办这个初心呢，就是以这个我们村里村民就做好事，帮集体干活兑换这个物品的方式。他的目的就是激发村民这个参与从集体事务，改善村庄这个环境的积极性。这个超市的创办嘛，成为这个凝心聚力，推动脱贫攻坚的有效载体。
1: 姚满、王淑珍主动帮村委会卸煤，成了首批换到东西的人。现在打扫卫生、清理水窖，村民们都积极参与，村里的事不再只是村干部的事。脱贫攻坚后，村民日子宽裕，两委干部想着丰富大伙精神生活，而整村改建改善住房，提升生活质量后，驻村工作队也提议兼顾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便请老师教广场舞。
2: 我又请了老师为我们这个村委教这个跳广场舞，教了以后，后来我就由我们工作队员，两位工作队员每天晚上带着我们的村民一起跳。现在我们的广场舞现在也不用组织了，每天晚上就是自发的就来到小广场跳舞，我们还才走出去参加了好多节目。
1: 老师教了几个月，情况慢慢变了。傍晚时分，村文化广场上音乐一响，村民们就三三两两的来了，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跟着比划。
3: 仙山村举办了广场舞比赛，村里给我们买了统一的服装，带着我们大伙去参赛，还拿了个优秀奖。
1: 村里还添置了卡拉 OK 设备，刚开始没人敢唱，村干部就先拿起话筒唱了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跑调，却把大伙逗乐了。现在一到农闲，文化室里就热闹起来，老的少的都敢拿起话筒唱两句。北牛栏村不仅村民文化生活愈发丰富，环境卫生管理也同步跟进。以往村里垃圾随意堆放，村两委随即制定卫生管理制度，明确各家各户负责门前卫生，村委会还定期检查。
2: 2021年到2023年，我们北牛栏村被授予河北省卫生村，这种荣誉我们在以前想都没想过。
6: 今天举办第一课，主题是如何做好牛病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1: 北牛栏村积极开展牛栏夜校活动，课程内容丰富多元，既传授养殖防疫技巧与种植知识，助力村民提升产业能力，也讲解安全卫生常识，还融入党建学习与传统文化传承。2021年，北牛栏村被定为全国脱贫攻坚考察点，国务院扶贫办的领导来村里考察，对村里的变化赞不绝口。虽然北牛栏村及驻村工作队斩获多项荣誉，可村干部们未敢松懈，他们转而开始琢磨旅游业，想借民宿增收。
2: 如果咱发展旅游发展起来了，把这小民宿做好，就像你看石瓦盘这的，他们弄的小民宿，他那个收入肯定比养殖的收入可得可观了。我也带了这些乡亲们呢，我也出去，我领他们也看过参观了几回。哎，说那民宿做得好的，我也说，我说你就得改变观念。
1: 现在的北牛栏村，白墙灰顶的新民居错落有致，光伏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养殖小区里的牛谋生此起彼伏。傍晚的文化广场上，村民们跳着广场舞，笑声能传到山外。 姚斌和他带领的两委班子

0: 就像村口那座拓荒牛雕塑，他们用近20年的坚守，把一个有户无人、有人无力、有地无水、有山无矿的省级深度贫困村，变成了如今的小康村。
1: 刮大风也来问问，刮大风里面村啥情况？下大雨了，看咱们村的这水大小，实在就是好。谁说掏心窝儿良心话？
0: 北牛栏村的发展蜕变，离不开村两委干部的同心协力，离不开驻村工作队的精准帮扶，更得益于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有力支撑。正是全体村干部真抓实干、凝心聚力、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才让村庄发展稳步提速，面貌焕然一新。
2: 北洋龙北了，
0: 只要群众需要，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停歇。在涞源的大山深处，北牛栏村党支部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为什么它可以去进行开发和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从它的这样一个缘起，它的一个背景，那么到我们整个目前国际的一个进展情况，到国内的一些进展情况和趋势，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展望，从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的话呢，它的历史缘起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法国的科学家约瑟夫·伯里耶他提出了温室气体存在的想法。那么随着之后的话呢，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爱尔兰的物理学家他进一步证明了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有关。那么再往后的话呢，随着一系列的在包括1952年一直到之后的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在不同的一些城市，包括在伦敦、在日本啊等等，包括在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环境的问题。那么最后发现，实际上与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就专门针对如何应对温室效应及其恶劣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且形成了联合国像比如说全球的植树造林的计划，来清除大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在1976年的时候。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的话呢，在这个诺维吉克会议的时候呢，进一步的呼吁，那么在21世纪的时候，每年应该植树1200万公顷。这是在当时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么由此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树木它可以抵消二氧化碳的抵消化石燃料的燃烧所使用所排放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那么这样的话呢，是这由此的话呢，奠定了我们作为森林碳汇它可以交易的一个基础。而且最早的这个实践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当时有一些实践。这是我们的一个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那么同时的话呢，从国际气候治理谈判的角度的话呢，截止到目前，从1992年到我们2015年，这个再到现在，那么是比较重要的有三个这种国际层面的这个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一个是1992年的时候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那么在这里面特别是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那么由此的话呢，就使得我们存在一个供给和需求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京都议定书它是一个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的一个制度安排。在这里面的话呢，它引入了三个市场机制。一个是联合里约，这个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之间的互相通过互相来共同来实现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减低排放。那么另外一个是清洁发展机制，这是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排放贸易。那么这三个机制的话呢，是催生出了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那么之后的话呢，也提出了这个

这个碳，这提出了碳汇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确立了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的话是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它主要针对2020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它有一项专门的森林的条款，就是在第5条里面。那么这里头对森林是有专门的强调，包括强调我们的这个保护和增强的一些这种活动，还有就是在里头强调要支持和实施和支持 REDD+ 加以及可替代的一些政策，包括可持续经营啊。

及我们针对我们的林业碳汇进行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制度基础。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减污降碳方面一些政策手段方面的话呢，我们总体来说包括三大类的手段，一个是命令控制型的，那么我们就设定排放的量的限制，还有包括设定行业标准，还有一类就是财税补贴型的，比如说通过征收碳税啊，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补贴啊。另外就是市场创建型的，那么这里包括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抵消的机制。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的话，碳汇交易它这样一个市场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所以我们需要发挥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来共同驱动，来推进我们这样一个碳汇市场的这种高质量的发展。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背景情况。那么由此的话呢，我们来看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全球的它的这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个碳的碳定价机制方面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行动。那么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话一个是碳税，一个是碳排放权交易，从刚才的我们这个手段里可以看出。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北美市场、欧盟市场以及亚洲市场的一个三足鼎立的一个局面。这里面的话呢，从2005年以来，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我们通过世界银行的报告可以发现的话，全球有87个国家地区实施了碳排放权的交易或者是碳税的机制。那么世界银行的话呢，它这个作为它这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平台，它对全球的这个碳定价机制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呢，每年都会做一些调查和相应的这样一个报告。如果我们对这个具体的一些报告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官方的世界银行的一个官方的一些报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整个碳的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的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单就碳排放权交易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时间系列上，从2005年到2026年的一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它的这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的一个背景情况。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越近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它的这个排放权交易机制。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这个全球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覆盖的排放量占全球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话是5%，那么到了2026年的时候，已经占到了26%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实际上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是从国际趋势上来看的。那么当然在这里面的话，也包括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碳市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变化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在这个通过这个对比这个饼状图，我们可以看到在亚太地区的话是占到80%的这样一个覆盖的这样一个交易机制，所以尤其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体量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呢，就是预测如果到了2030年的情况下，我们全球碳定价机制它的覆盖的量会达到多少？我们在刚才说到是仅排放权交易的是占交易机制下覆盖的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26%，那么再加上碳税的话呢，就是28%。那么随着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包括还有这个欧盟的这个碳关税的这一个实施以后，那么实际上也会带来一定的这样一个增量。那么由此的话呢，预测在到2030年的时候，它覆盖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会达到32%。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它这个碳的交易，它是这个交易机制，包括我们纳入到里面的一些像包括能源类的这样一个碳抵消，包括我们碳汇的碳抵消，它的这个量是有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再来看一看我们全球主要的市场的碳价格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的话，这里面价格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价格是在一个低位徘徊。那么到了后面也特别是在2021年以后，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这里是代表不同的县，代表不同的这样一些市场。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那么在欧盟市场的话是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是达到了10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那么中国
的市场的话呢，差不多是在10美元左右。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国际碳市场上面的话呢，这个不同的碳市场它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如果把我们拉到全球的碳市场上去，那么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的。这是关于价格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从行业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出，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这个线代表了不同的这种行业，像这上面的这一条是很林业与土地利用，

尤其包括兆宁，它的这样一个价格的变化虽然有波动，但它一直是居于在高位。那么这里头的反映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说市场它其实上是偏好，它是转向了我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林业和土地利用来清除碳信用类的这一些项目，特别是包括兆宁，获得了更高的这种市场溢价。而避免排放类的项目，主要是在像南美啊、东南亚呀、这一些热带雨林的这样一些地区的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目前的话价格是呈现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整体来表明市场对高质量的永久性减排项目的这种偏好是比较强烈的。所以那么在另外的话，在能源类的项目呢和工业类的项目，它的价格实际上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话，我们作为林业的碳汇项目，特别是高质量的碳汇项目的话，是更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那么由此的话呢，也是与我们在目前国际碳市场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涉及到森林碳信用的质量的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总结可以发现的话，存在主要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这个额外性问题严重，就是包括它的基线设置不科学啊，高估了碳信用的资金，所带来的这个毁林或者退化的程度，也就是说超额的签发，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额外性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持久性的面临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气候变化这样，特别是气候变化不情形下，它这种不确定性加剧，所以它的这个持久性受到了这个风险比较大。还有一个就是泄漏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实际上在 CCR 的这个兆宁碳汇项目是把它确定为零的。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去解决泄漏的问题，也是很多受到质疑的地方。还有就是在监管和诚信方面，出现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诚信危机，所以这是在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的一系列的一些与森林碳信用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由此的话，在国际上实际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改，那么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一些解决的办法。那么比如说针对这个额外性问题的严重，那么这里面就是提升方法学的严谨性，特别是采用保守的这种基准线，强化额外性论证，这是在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我们这种持久性的风险的话呢，是提出建立缓冲池或者保险机制，这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另外的话呢，就是针对泄露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更多的就是提出来采用全景观尺度核算方法，就是说不仅仅是在项目级别，而是在加强区域性或者国家级的森林的监管。还有呢，针对监管和诚信方面的话，就是进一步推动市场的统一和高标准的这种建设。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作为第三方的审核机构，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了这种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对审核工作的这样一个缓解的要求，还有对审核机构管理的严格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所以这一块来说，对于提升我们的这样一个市场诚信非常有帮助。所以这是针对国际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质量的问题的话呢，实际上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独立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在自然碳市场上，它提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碳信用的原则，那么专门针对林业碳汇，那么这里头是比较实用的。不同机构不同的创意提出来这些原则的话呢，它有它各自的一些侧重点。那么如果说我们的项目符合它的要求的话，就可以贴上相应的标签，那么更容易得到市场的一个认可，以及得到它这个价值的溢价的这样一个实现它这样一个溢价。所以这里面针对的一些点的话，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碳汇量测算和监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有包括它的永久性和可持续性，还有社区参与和利益保护与公平，以及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以及透明度和报告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是针对从高质量碳信用原则的角度，针对我们碳汇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这是关于资源市场上的。那么在巴黎协定6.4条款下，也有两项碳信用标准达成了共识。那么也就是说，在全球的碳市场上，那么我们也要遵循相应的这一些碳信用的一些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包括对方法学的这个方法学标准里面对制定和评估6.4条机制方法学的一些要求。那么这里头包括我们基线的设定、额外性的认证、泄漏的处理，还有方法学的原则，都规定了一些关键的一些要点。包括在第二个的话呢，是关于碳移除的标准。那么这里面的话呢，也是对核算的方法，包括逆转风险的处理，以及环境与社会影响等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这样一些要求。所以如果我们在希望我们要将来与整个全球市场进行接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是要遵循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要求。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能越来越感觉到我们这个碳汇的项目特别的复杂。那么它复杂的话也确实有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背景，因为作为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产品，那么如何保证它的可靠性科学性，我们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规则来确定它。那么由此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就是说，在针对碳信用相关的一些我们要去追求高质量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的一些关键的要素，这个是我们在开发，在无论是从管理层面，从我们业主开发层面，从市场层面，还有从市场参与者，包括我们审批核查机构这些第三方的层面，都需要去考虑的这样一些要素。那么这里包括我们的减缓效益的真实性，那么这里头特别是要考虑我们的碳泄漏啊、非持久性这样的一些风险，质量和市场诚信这一块，那么这里头涉及到额外性和基准性的设置，那么我们要避免对于企业购买来说，避免被就是诟病说这个有漂绿的风险，那么对企业本身来说，它的这个社会声誉的影响是非常不好。另外的话，在技术和管理的瓶颈上面也有相应的要求，特别是针对碳汇计量和监测、土地合国性和权属方面的一些要求，还有对权属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那么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林区来说，那么如何确保林区的这样一些利益不受到这个，就确保它的这样一个林区的利益得到一个公平的分配和对待，那么这也是整个社会都很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项目的发展，包括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在相应的一些管理制度的制定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到这些关键的一些要素。那么这是我们从国际这个碳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得到的一些启示。那么从国内我们情况来看，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一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国内全国碳市场 CCER。 那么 CCER 的话呢，它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2012年的时候，当时原 CCER 项目体系启动，那么到了在2013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发展，包括发布了放缓学啊，并启动了市场，但是到了2017年3月的时候，突然暂停了 CCER 的项目的审定以及它的签。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从整个管理体管理从发改委转到了生态环境部，整个机制上发生体管理体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2023年，那么我们再次我们说这个 CCER 的项目新的体系的启动。到了2024年1月22号的时候，那么正式启动了这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的交易市场，这是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的体制度安排。那么这个制度体系的话呢，包括中央的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还有部门的一些规章以及一些配套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的文件上面的话，就是2025年8月份的时候，两办那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那么我们通常简称为意见。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中央层面的文件，也是从中央层面对碳市场建设的首份文件，那么它对我们后续的一系列的管理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作用，和相应的一些规定要求。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部门，包括到了部门规章啊，我们到包括配套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话是针对的是碳排放的交易管理办法，就是碳排放交易市场主要是针对配额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交易。那么针右边的话是针对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的管理办法，这主要是针对的是我们 CCER 的它的这样一个一系列的管理和交易，以 CCER 作为它的一个碳市场的产品的。所以在整个碳市场上，两个产品，一个是碳配额，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CCER。 那么针对不同的产品的话，它有一系列的配套文件去界定它如何是作为这样一个它的产品，如何形成这样一个产品，它有多少的量，如何来进行管理，如何进行支撑，包括我们整个支撑体系，包括我们的平台，还有包括我们的监管体系。所以在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这个制度体系、支持体系还有监管体系的这样一个共同作用下，使得我们整个 CCER 的这样一个市场能够去顺利的这样一个整个碳市场能够顺利的去发展，这是我们国内的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具体来说，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我们作为 CCER 的项目，它的开发和交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这个管理办法的这个办法里面，实际上都有相应的一些规定。那么基于这些相应的规定，我们进行一些梳理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要实现我们 CCER 项目的这个开发到
交易的话呢，从比较详细一点的环节来看，至少又有12个环节。那么如果是看大的环节的话呢，大概至少也有7个环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列是项目业主他需要去做的事情，是针对在第一列里面。那么第二列的话是助登机构，第二列和第三列中间的两列都是助登机构要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审定核查机构，在最后一列是要做的事情。所以审定核查机构作为第三方的话呢，主要是承担的是项目审定，就是主要是针对这个项目是否合格啊等等，是否合规这一些相应的一些审定。然后呢，第二个环节是关于它的减排量的核查。那么通过审定机构它来通过它签发的这样一个减排量核查的这个报告的话，里面确定了这样一个金额，确定了这个碳汇减排量，才是我们真正可以去交易的这样一个量，这个是我们也需要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个环节来看的话，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关键的点，而且需要我们很多的这些材料的相应的这个提供，还有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审核，以及在进行助登机构啊，进行一些公示啊，一些登记啊，一些相应的管理。从项目从设计文件一直到项目实现登记的话是到第6个环节，那么一直到减排量的登记的话呢是第12个环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么针对有这么多的环节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见它的整个的这个复杂性。但虽然复杂也不是不可为，实际上目前整个这个流程的话也是已经在走通的，特别是到登记项目登记的这个环节是已经是走通了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的碳汇项目的一些进展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信息平台的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2026年的7月10号，有98个独立的碳汇造林的项目。那么这里头的话是包括了有一些项目它是被终止又公示，然后再次终止再次公示，最多的是4次公示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项目来计算，所以总共是98个项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区的话，它是它的发展是不太平衡的，那么这与它的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关系。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政策性的市场，我们有相应的一些管理规定，所以这要符合这些规定的话呢，它才可以去进行开发。所以我们可以想到，针对造林碳汇项目的话，那些资源禀赋比较好的特别是资源很丰富的地区的话，他们可能就很难满足这些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这里面的话，有很多省，特别是资源丰富的省，像福建省安徽省，他们这些像这些他们的项目数都是为零的，也就是他很难找到能够符合规定的这些可开发的这样一些地块和面积。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是那么我们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区域，如何去采取相应的这样一些策略，去实现我们这样一个碳汇的开发和交易，这个是我们针对每个省作为我们从业者的林业工作者需要去考虑的。这是针对我们的目前的一个项目的情况，各个省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项目它目前所处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目前截止到7月10号的话，是有4个项目还在公示当中，有85个项目还没有申请登记，然后申请登记中的是1个项目，已登记的是3个项目，还有5个项目是处于已终止和已撤回的状态。那么我们刚才反复强调，就是说从我们项目PD 文件设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共是12个环节，关键环节。那么已登记的话是第6个环节，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个项目才走通了50%的流程。当然的话，万事开头难，就是说我们把开头这一段这个50%走通以后，实际上后面可能会相对会容易一些。通过整个这个状态，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在整个碳汇项目的开发和交易当中，它的价值实现当中的这样一些困难和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林业碳汇项目签发为什么是零？为什么只有3个项目才完成了50%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里面有不同的项目的话，它有各自的一些特点，但是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土地合格性这一块，它的这个证据是不足。那么这个是就是很多的话它没办法提供，尤其在我们针对我们
就是现行的这个方法学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权属的证据链的不足。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瓶颈。还有就是额外性的认证的难度比较大。那么这里面主要是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要根据它的按照它的这个工具，要去进行相应的收集相应的材料去进行认证，实际上这个也是比较的困难。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的。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开发。

它的成本比较高，周期比较长，这也是我农牧前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这样一些堵点。那么针对这些堵点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在新的修订的这个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里面，实际上也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对应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想突出强调的几点，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条件放宽，我们新增了一些就是非林地的一些造林，可以做非林地的造林的项目，还有它的这个项目的免于额外性认证，就是所有的这种合规的项目它是免额外性认证的，这样降低了开发的门槛。由于这个项目修订版的方法学正在修订当中，征求意见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业主啊，就是他会等着，就是说本来我们可以去提交审定报告了，他说你先等一等，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到有额外性认证的部分，那么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再等一等，等到这个新的方法学正式发布以后，我们再去走下面的流程，这样我们就会就不需要去做额外性认证的这个环节了，所以就更容易获得通过。所以这个也是在大家处在这一个比较非常的时期吧。另外权属证明的要求的话也更加的明确了，这里面增加了一个附录 F， 特别是细化了各种情形下我们的这个可以去判别和采信的一些证明文件，而且非常明确的提出来，就是减排权益是属于林木所有者，林木所有权者，所以这里面就对这个权属的无论是提供证据还是它的这个权属清晰度就更加清楚了。这也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个碳汇项目的往前进一步的发展。还有就是碳库的选择增加了木族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可能对未来也能够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一定的这个减排量，那大家也更有积极性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开发。还有核算方法的简化这一块，那么也使得我们在这个项目开发过程中降低了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些门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学的修订实际上对我们整个项目的发展也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有很多的项目都就我所了解的很多的项目也在今天不断的跟我咨询，然后就是看看是继续等待就是继续往前走，还是我们等待着新的方法学出来，然后新的方法学出来之后老的项目和新的项目到底怎么去衔接，这也都是非常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个从我们的管理层面的话，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如何去衔接好这个管理这些相关规定的一些变化，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节。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让教育家精神根植乡村教育沃土。2023年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常有老师问我，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能成为教育家吗？当然，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教育家，但教育家精神也不是海市蜃楼，更不是仅供学习和仰望的遥远星辰。在我们兰溪，就有这样一位老百姓心中的教育家，他叫李平，是全国优秀教师，也是大关镇兴旺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教师。1999年的兴旺小学地处偏僻，最后一个老师也选择了离开，只留下3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和一个坑坑洼洼的操场。李平作为代课老师被安排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学校，他就绷不住流下了眼泪。可山里长大的他知道，大山不能没有教育，孩子不能没有老师。看到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李平决定留下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人一所学校的教学生涯。可一个年仅26岁的年轻女教师，要独自撑起一所学校是何等的艰难。学校的桌椅板